0: 當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歲女子在西區地標考文特花園附近的街道，懷疑用鉸剪隨機襲擊途人。警員幾分鐘之後到場制服施襲女子，其後以持有攻擊性武器和襲擊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員目擊事發過程，說有人遇襲之後跑入店內求助，借用電話報警。四名傷者都是男性，年齡介乎34至52歲，在現場接受治理之後送院，全部人情況穩定。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是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發表報告，說進行網絡安全評估測試期間，發現有 AI 智能體對現實個人和機構實施未經授權的惡意行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體試圖向一個開源項目植入惡意代碼，並建立多個虛假身份，施壓實體程式維護員。報告亦都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訊息和文件，令到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4,349 點，升2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23 點，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8，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幣 6.75， 英磅對美元 1.347，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244.09 美元，賣出 4245.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得噶啦。
4: 欢迎嚟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

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

0: 嘅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透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敲定，到时现有的两条航道都会关闭。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

0: 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報告亦都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訊息和文件，令到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4,349 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23 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8，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 英镑对美元 1.347，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4.09 美元，卖出 4245.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个五尺衫。我系高传道，叫我菲力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菲力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快乐。
6: 有朋友就问啦，点解好多基督徒咧都冇嗰啲非基督徒咁开心嘅？啲基督徒好似背负咗好似好多重担咁，
7: 呢啲亦都系反映咗个现实啊！有啲人咧成日都咁讲，哎，你信耶稣咧就能够咧过一个快乐嘅人生啦，系咪真咧吓？咁反映一个我哋系好想追求一个快乐嘅人生， 但实质呢，这个问题呢也都俾我哋睇到好多基督徒呢，其实就都係面对好多嘅冲击，或者係咁讲，佢唔能够呢过一个快乐嘅人生，因为呢佢就好似点讲啊，我讲话係一条好似基督徒呢，成日我哋睇个徽号，一个鱼嘅徽号。其实呢鱼嘅徽号呢，我哋去思想嘅时候，鱼佢最开心喺边度啊？鱼唔喺个陆地嗰度扎扎跳开心，佢最主要系能够喺边度开心啊？系能够喺个水里边，仲要喺咩水里边啊？系干净嘅水里边，仲要喺咩嘅水里边啊？水里边咧系有足够嘅氧气，咁佢先能够开心噶、啊，先能够有所谓我哋嗰条鱼咧，先喺里边啊生发发啊，最好咧里边咧又有啲绿草啊、水草啊，又有好嘅石头俾佢匿啊，咁呢系奇要啦、啊、吓。咁但系如果水里边唔干净冇空气，嗰条鱼咧一定系死梗噶。我哋基督徒亦都系，点解唔快乐啊？因为其实呢个我哋生活喺个世界就一个罪恶嘅世界嚟噶嘛，污糟邋遢。我哋基督徒如果你要过一个圣洁德性嘅生活，实在咧喺呢个污糟邋遢嘅环境里边，你系唔舒服噶。咁我哋有时俾佢整污糟咗，咁我哋都唔舒服。因为点解整污糟？因为我哋唔能够让基督去掌管我哋生命，我哋会犯罪咯吓。咁我哋犯罪嘅时候，你同佢同啲罪恶打交道，咁你又想过一个圣洁嘅生活，咁自然你里边好多矛盾啊，好多嘅咧喺度挣扎，咁你日日都喺度挣扎，咁你会唔会开心咧？梗系唔开心啦，日日都喺度咁多失败系咪？成日咧有时我哋今日咧想胜过啲罪恶，哎又俾啲坏习惯，又俾啲咧瘾咧又嚟到将我哋控制啦。我哋如果系咁样嘅时候，我哋点可以喜乐咧？但系圣经咧好多时候提我哋噃，如果我哋咧可以靠住咧。喺就算喺咩境况里面都可以喜乐㗎喎。特别保罗话呢，喺咩环境里面佢都会知足。因为佢学会随时随在都得咗秘诀。点解个秘诀喺边度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就係、是、呢靠住边个？靠住耶稣基督。你要靠主常常喜乐。圣经呢喺腓立比书成日都讲到呢，要靠主常喜乐。咁我哋其实快乐有时好快喜就快乐又快乐返嚟。但係圣经特别提到个喜乐呢，就好似我哋呢要起嚟啊！要咧让神系充满我哋嗰个力量啊！要让我哋提升我哋嗰个生命嗰个 potential 嗰个能量啊！以致我哋能够咧，好似咧一个咧无坚不摧呢、这个世界里边好多嘅罪恶都我哋咧呢啲嘢阻唔到我哋嘅，好似咧我哋有圣灵俾我哋力量咧，乜嘢呢啲嘅阻拦咧，我哋都可以冲过去嘅。呢一种嘅释放，亦都冇嘢可以捆绑住我哋嘅。呢一种真正嘅从心里边咧。嗰种涌流出嚟嗰种嘅活力咧，呢、这个咧先至系真正我哋基督徒咧系喜乐，能够呢个力量。圣经咧，其实保罗咧，佢有一节圣经咧，我自己都成日提醒我自己嘅。佢话咧，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系、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咁呢个咧，我哋喺腓立比书三章嘅十三节呢一度咧就系、是。俾我亦都系成为自己生命一个座右铭，因为激励就话咧，唔好自己以为已经得，要记住一件事，我哋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啊！呢个就系人生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心，就系咧要得到神俾我哋嘅奖赏，即系要对神有心啊！如果你对神冇心咧，你就冇力量去行。其实人生咧好重要嘅嘢咧，我哋能唔能够快乐咧，亦都系在乎个内心，系嘛？你个心里边唔开心咧，你始终咧你唔会快乐。我哋嘅内心其实就控制咗我哋嗰个情绪。我哋点样有一个好嘅清洁，或者系咁讲一个好似条鱼咁，能够咧喺咁开心喺啲清洁水、干净水里边嚟到去活动咧？呢、这个世界你都知啦，俗世咧就充满好多嘅罪恶。我哋都听过一首嘅诗词啊。俗世远尘嚣，问君何能语啊？心远地而偏。咁即系话咧，呢、这个世界咧啊，满晒啲尘埃啊、喧哗啊，你点样可以去胜过佢咧？中国人都谂到啦，好耐嘅人都谂到啦，就话你个心要能够去偏离呢啲嘢，你自己咧唔好俾呢个俗世咧去缠绕住你。咁点样可以做得到咧？就系、是、保罗佢都睇啦，佢提一样嘢，当佢认识耶稣基督嘅时候，佢就话啦。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嘅，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又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如果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嘅时候，你真系出于一个心，你要得到咧神嘅欣赏，你知道咧神系睇住你嘅，咁你咧就算咧牺牲你嘅生命。 好似保罗佢知道咧，我哋原本啊俾呢个罪咧捆绑住咧。

人咧就好唔舒服嘅，即系你一个好似条鱼咧喺啲污糟烂泥里边去生活，哎、就嚟死噶啦，系咪？冇又冇空气又冇水，咁你迟早咧俾啲污泥啊、啲泥瓣啊去将你咧去焗死。保罗咧佢睇到咧，我哋咧就系、是、要靠住咧耶稣基督嘅义，佢话就系、是、因信神而嚟嘅义，佢话使我认识基督啊，晓得佢复活嘅大能，并且晓得同佢一齐受苦，效法佢死。就算系死，呢、这个讲当然唔系话我哋去自杀啦，而系话我哋嘅身体，我哋嗰个肉体好多个邪情私欲咧，我哋要靠住耶稣基督，要将佢钉死，即系话咧，让神去掌管去控制佢，唔好俾佢喺度搞搞震。我哋要知道，我哋靠住耶稣基督，我哋先有力量。神俾我哋咧有一种嘅胜过罪恶嗰种嘅权势嘅力量，以至咧圣灵咧保守我哋咧就圣灵咧。啊！让我哋心里边呢啲嘅水啊，活水喺我哋心灵涌出嚟，我哋咧就唔受呢个环境去影响我哋。圣经好多时候亦都系提醒我哋嘅，我哋咧呢、这个世界咧，好多时候我哋以为咧最开心就是、哎饮饮食食啊最开心啦，咁都系嘅，饮食又开心。但系圣经讲到嘅，因为神嘅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嘅喜乐。呢、这个世界你食几多，你饮几多啊，以为咁就开心，但系实质咧。你去睇下呢个世界啦，好多人咧觉得呢个世界冇公义、冇和平。好多人咧，佢唔系因为冇食物而去打仗，而去感觉到咧，啊，俾人哋咧拘禁，呢个世界冇公平。你睇而家世界动乱，好多地方都系咁。佢以为咧就，哎，我就系公义啦，我嘅理念就系公义啦，系因为你唔公平，呢、这个政客唔公平，呢、这个社会唔公平，呢、这个管治者唔公平，我要起嚟抗争，要咧同佢斗争。咁结果呢其实就两败俱伤，冇嗰种嘅内心嗰种嘅和平喜乐。其实圣灵中嘅喜乐就话，你未必能够影响呢个社会，未必能够影响别人，但好重要一样嘢取舍，你能够寻求一个内心自我嘅改变。呢、这个唔系话你只系靠自己，而系你当你自己让神圣灵去充满你，即系让你嘅生命嘅宝座。吓、啊，讲到咧神咧就会呢一个工作就系神咧。圣灵入住你嘅内心，佢系控制掌管你嘅生命嘅时候，佢系充满你嘅时候，我哋咧祷告嘅时候，我话求神咧去掌管控制我哋嘅脾气，我哋将我哋嘅生命系委身于耶稣基督，我哋愿意咧将我哋嘅主权系交俾神，我哋就唔会咧系好似一个基督徒咧觉得系，哎，一方面咧又要拿住个世界，一方面又要拿住神，其实你系咁样，亦都系冇可能。圣经咁讲，你。一系就揀世界，一系就揀神。咁你以为你揸住世界可以揸住神，其实系唔会发生喺呢件事。你拉住世界咧，你就远离咗神。咁你当然啦，你远离咗神，你系落喺个罪恶，落喺个苦胆里边，你一定系唔会开心。因为你曾经尝试过点啊？因为你尝过天恩嘅滋味，尝过咧啊喺啊耶稣基督恩典里边咧得释放、哦，你一个生命佢唔会犯罪、哦，你可以靠耶稣基督去胜过罪恶、哦，你可以因为咁咧，你可以有见证嘅人生、哦，帮助别人嘅人生、哦，几有意义咧？你唔俾呢啲嘅世界嘅坏习惯控制得到你、哦，吓、啊、你话呢个几自由嘅人生系咪开心啊？系真系好开心啊！我自己经历紧，亦都经历过，只不过咧，如果我哋系唔能够系靠住耶稣基督。佢胜过呢啲，我哋反为咧做咗基督徒，被呢啲嘅罪恶继续咁控制住咧。圣经话咧，咁啊惨啦！佢话咧，好似咧猪咧，哎呀，冲干净咗又去泥嗰度咧，再去滚嚟滚去又污糟邋遢啊！又好似一啲人咧，原本咧个内心里边咧有啲污糟邋遢嘅邪灵啊、污鬼啊，啊赶咗出嚟咧，原本得一只，但系你咧冇耶稣基督圣灵喺入边掌管咧。啊！嗰、那个乌鬼行过睇，诶，里边都冇人嘅，啊，咁干净，咁佢今次唔系自己翻嚟，系带埋咧，另外咧，成个人，哎，七只鬼一齐入嚟，咁你以后嘅境况梗系更加唔好啦，系嘛？咁基督徒如果你过一个咁嘅选择，你咁嘅生活嘅人生，你选择一个咁嘅人生嘅生活咧，系好悲哀。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拥有。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有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

0: 眼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同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灯话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港灯亦都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和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北京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2029年的世界建筑之都。世界建筑之都计划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发起，以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和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能够将两者有机结合而获得这个称号。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确认由斯瓦茨出任疾控中心主任，结束疾控中心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曾任副医务总监的斯瓦茨今年4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再次胜选之后提名的第三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特朗普最初提名的前众议员韦尔登因为未获国会足够支持，提名被撤回。特朗普随后提名的莫纳雷兹上任不够一个月，就被白宫以政策方向和特朗普的议程不一致为由解职。美国传媒报道，疾控中心正是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近期国内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麻疹个案创35年来新高，以及防控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91 点，跌 1,109 点，港金报 40,170 元，升 1,255 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298.19 美元，卖出 4,299.7 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

0: 的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好多时候，唔信嘅人之所以拒绝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们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而是因为在我们的行为表现上面所读到的。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信息。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很多人觉得教会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在教会里面看不见神的存在。很多信徒往往没有对他们的态度行为负上责任。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在人面前活出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监管自己的行为。一句鲁莽的说话以及一些无心之失，都可能会彻底摧毁我们的见证。今日的信息会提醒我们怎样去小心自己的言行，特别是应该怎样去对待未信主的人，请你留心收听。
4: 我们所传的信息是能够改变人终极命运的信息，我们所信的主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我们同家人、同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今日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怎样对待未信主的人。面对一个未信耶稣的朋友，我们应该以什么的态度对待他们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5-6节那里这么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首先，根据圣经的教训，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去影响身边未信的人。我们头一个责任是要将未信主的朋友带到神面前，帮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第二，我们要领他们洗礼归入教会，过教会的生活。第三，我们要引导他们认识神的话，以致他们能够作主的门徒，明白并且行在神的路上面。第四，我们有责任去装备他们，以致他们能够侍奉神，并且将福音同人分享。 既然知道我哋嘅责任系要影响未信嘅人，咁有乜嘢方法？

方法去达到呢个目的呢？我哋要点样做先至可以影响身边嘅人呢？保罗喺呢一度提出两个嘅方法，或者话两个嘅途径。头一个就系透过我哋嘅行为去影响未信主嘅人。哥罗西书四章五节话：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原来我哋嘅行为系最直接能够影响到唔信嘅人嘅。我哋身边有好多未信主嘅人，会以佢哋亲眼见到嘅嚟到去决定佢哋从我哋口里面所听到嘅，因为佢哋所睇见嘅能够吸引佢哋愿意听更多我哋所讲嘅道理。不过与此同时，佢哋所听见嘅亦会决定佢哋唔再听我哋所讲嘅。所以我哋嘅行为表现会影响未信嘅人，会或者唔会听我哋所讲嘅。所以基督徒嘅行为系极之重要嘅。我哋喺屋企里面嘅行为，喺工作场所嘅表现，同朋友交往嘅时候嘅态度，呢啲全部都系好重要嘅，能够影响周围嘅人，包括信主嘅同埋未信主嘅。所以一切嘅影响系从我哋嘅生活行为开始，呢一个系保罗喺呢一度所提到嘅，并且嗰个嘅影响可能会好深远嘅。讲到我哋嘅行为，保罗提到两个嘅特质，就系基督徒行为嘅特质。我哋再睇第五节，保罗话：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首先，我哋要对自己嘅一切行为负责，而我哋所行所做嘅必须要无可指责。呢一个到底系点样嘅行为呢？保罗虽然冇具体嘅同埋仔细嘅列出，但系佢俾咗我哋一个好清楚嘅原则，就系智慧，要以智慧同外人交往。点样嘅行为表现先算系有智慧嘅呢？智慧嘅行为简单嚟讲，就系能够从神嘅角度去睇人生同埋事物，有从神而嚟嘅领悟力，透过属天嘅智慧去睇我哋所处嘅环境，并且作出适当嘅回应。基督徒如果要喺行为上影响未信嘅人，就必须要有神嘅眼光去睇环境同埋人生，同埋有属神嘅智慧去作出回应。要得着属天嘅智慧，我哋就需要学习圣经嘅原则。一个忽略圣经真理嘅人，点样都活唔到智慧嘅生活出嚟，因为真正嘅智慧系从神嘅角度去睇事物。如果系冇神嘅话语作为基准，我哋又点能够有神嘅智慧呢？我再讲，真正嘅智慧系识得从神嘅眼光去睇环境，并且作出适当嘅回应。因此，明白圣经嘅原则系必要嘅。我唔系话我哋要明白整本圣经，但系我哋要不停地学习圣经里面的原则和真理，这个是头一步去获得智慧的途径。第二，我们如果要获得智慧，就必须要信服圣经的原则。但是学习原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信服，即是说将所学的原则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适合在工作场所的就在工作的时候应用出来，适合同朋友之间相处的就在朋友之间应用出来。无论环境是几咁的恶劣同埋强差人意，我们都坚守圣经的原则，积极的去应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第三，评估信服原则的后果。你从圣经学习到的原则又应用在生活之中，跟住要去观察那个结果，到底你这样应用圣经的原则有什么的结果呢？你依足神的吩咐去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细心观察，一定会有收获。你会认识到神的想法和作事的方式，你明白神的想法，事实上当你信服神而行的时候，你应该有所期待，并且知道后果将会怎样，因为神必然不会亏待你。你照神的想法和心意去行事，神一定会悦纳。所以
当我

依足神嘅原则去生活嘅时候，我哋可以预知结果会系点样。第四，点样去获得属天嘅智慧呢？你只要张开眼睛，到处观望，望一望属神嘅人同埋嗰啲唔信神嘅人所得到嘅结局，你就一定有真嘅智慧，因为你能够从神嘅眼光去睇佢哋，有神嘅角度同埋睇法，呢一个就系属神嘅智慧啦。当我哋凡事能够从神嘅眼光去睇嘅时候，我哋嘅生活行为亦自然会有所改变。唔信嘅人之所以睇唔见我哋所睇见嘅，系因为佢哋嘅心眼盲咗，所以睇唔见神同埋属神嘅事。一个人心灵嘅眼睛系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嗰一刻睁开咗。圣灵重生我哋，将神嘅生命放喺我哋里面，让我哋成为新造嘅人。从呢一个时刻开始，我哋就能够从神嘅眼光去睇事物。呢一个正正就系耶稣喺约翰福音三章七节里面所讲嘅：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一个得救咗嘅人，就系喺基督里面成为新造嘅人。神会赐佢哋新嘅心灵、新嘅思想，让佢哋懂得从神嘅角度去睇事物。属灵嘅真理其实系好显浅、好直接。如果我咁样做，我就会得到咁样嘅结果。呢、这个纯粹系因果嘅关系。作为信徒，向未信嘅人嘅责任就系要喺行为上无可指责，唔好让未信嘅人有机会指责我哋嘅不是，反而是要让他们看见我们有属神的智慧，我们的生活和处事方式和他们有所不同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必须要小心自己的言行了。我们怎样去表达属神的智慧呢？首先，我们要有智慧行事。保罗说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爱人交往。智慧是神所给人的恩赐和礼物，同时亦同人嘅行为表现有关。到底点样向一个未信嘅人表彰属神嘅智慧呢？首先，如果我哋要表现自己有属神嘅智慧，我哋就需要以仆人嘅心去接触未信嘅人。我哋要有仆人嘅心肠同埋表现，我哋愿意服侍，愿意舍己，唔计较。我哋付出时间、金钱同埋爱心去服侍人、去帮助人。我哋可以作主动去接触未信嘅人，问佢哋系唔系需要帮助，甚至唔使问佢哋，当观察到佢哋有需要嘅时候，就主动给予帮助，搵适当嘅机会向周围嘅人布施爱心，向众人行善。呢一个系头一方面我哋可以做嘅。第二，接受对方嘅现状。唔理佢哋系乜嘢嘅人，我哋都接纳。或者你会话呢个人嘅生活太一塌糊涂啦，我睇唔过眼。我唔系话我哋要认同佢哋嘅生活方式同埋做法，或者同佢哋同流合污，但系我哋必须要接纳佢哋，好似神接纳我哋一样。第三，要记得佢哋所站嘅地位，佢哋系喺天国以外嘅，系喺神嘅恩典之外嘅。他们是在黑暗里面，对真理是没有反应的，因为不认识真理。他们是失丧的，与神隔绝的，他们凭肉体行事，与神为敌。因此我们在接纳他们的时候，要记得他们的身份和所站的地位。一旦我们能够这样接纳他们，认识到他们这样生活的原因，我们就能够以仆人的心去服侍他们。当我们能够忘我的去服侍人的时候，神自然就会作工。第四，要避免一切能够引起人误会和绊倒人的事。可能这些事是合法的，但是对一个失丧的人来讲，如果可能引起误会，可能绊倒他的话，我们就应该放弃不做，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赢得他们归向神。第五，我们要以仁慈的心去和不信的人交往。仁慈应该成为我们和不信的人建立关系的要素。箴言第十九章第二十二节上这样讲：
施行仁慈。

引人认识基督，因为我们本性并没有仁慈的本质，但是因为基督居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了改变。我们对人仁慈不是要将人吸引到我们面前，让人觉得我们好，甚至崇拜我们。我们乃是要将人带到神面前，帮助他们认识福音和救主。当然我们要为他们祈祷，用真诚的爱心对待他们，愿意舍己帮助他们，愿意接纳他们。保罗说，我们透过生活和智慧的行为去影响未信的人。另一样亦是同样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对他们作出适当的回应。哥罗西书四章第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到底保罗在这里要讲什么呢？保罗的意思是鼓励我们找紧和善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人，将他们带到神面前。我们要对人的说话和表现有敏感的反应，透过对方的说话内容知道他受了什么的伤害，是在经济上面有需要，亦或是受了挫折感到焦虑孤单，亦或是在度寻找人生的答案，甚至是对方心里面的一些感受等等。如果我们能够敏感于人的说话和行为，在他们受伤、低落、痛苦、消极和无助的时候及时的伸出援手，这个一定可以给他们留低深刻的印象，亦能够让他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了。保罗说，我们的责任是找紧和善用每一个聆听的机会，观察他们内心的需要和感受，作出适当的回应，在帮助之余将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和生命的挚友介绍给他们。保罗话俾我哋听，有两个途径系我哋可以影响唔信嘅人嘅。首先系藉着我哋嘅行为，其次系藉着我哋嘅言语。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话：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保罗提到嘅两个方法或者途径，就系透过行为同埋言语。前面我哋思想过行为，而家我哋嚟睇言语啦。基督徒嘅言语应该点样呢？保罗喺呢一度提到咗两个嘅特色。基督徒言语嘅两个特色，第一系和气。有啲人一出口就伤人，佢哋嘅说话充满咗刺，令听嘅人感到唔舒服，受到伤害。呢啲人对任何事都唔满意，所以满肚牢骚。保罗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呢一节经文可以点样应用到我哋嘅生活上面呢？简单嚟讲，就系要多讲积极嘅正面嘅说话，而唔系消极嘅同埋负面嘅说话。保罗话：污秽嘅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系要我哋控制自己所讲嘅说话，要为自己所讲嘅每一句说话负责。我哋选择唔讲污秽嘅言语、重伤人嘅话、不尽不实嘅话、说三道四嘅话或者批评嘅话，所有充满苦毒、仇恨、恼怒、恶毒嘅话都唔可以从我哋口里面发出。情欲嘅话、嬉笑嘅话亦唔合宜。呢啲系消极嘅方面，我哋要禁制自己唔讲。至于积极的方面，我们要讲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即是说，我们要多讲鼓励性的、造就性的说话，我们要尽力去建立人，要回应当下的情况和需要。如果对方受到伤害，我们要去安慰。如果他们欢乐，我们要分享他们的喜悦，同他们一起开心。换句话讲，我们的言语要适切，要适切当时的需要。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着益处。当我们建立人用鼓励造就的话去安慰

0: 振奋对方嘅时候，其实我哋系给予对方恩惠，让佢哋喺困难之中能够胜过，或者佢哋冇期望过可以得到呢一类嘅鼓励，但系从我哋身上佢哋却系得到。呢一个对佢哋嚟讲，实在系天降甘露，因为我哋嘅话俾对方有信心，让佢哋对自己有更多嘅肯定，有更健康嘅自我形象。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对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计划，而对每一个信徒嚟讲，神都期望佢哋能够学效耶稣基督嘅模样，能够按照神嘅心意行善。呢一个系神嘅心意，我哋必须要明白到神对我哋嘅期望，咁样我哋嘅生活同埋表现先至能够积极，唔系垂头丧气嘅，亦唔系死气沉沉嘅，乃系充满信望爱嘅活喺人群之间。唔单止自己有盼望，亦俾周围嘅人有希望。有神生命嘅人，人生系有目的、有意义嘅。我哋应该将从神嗰度所领受嘅与人分享，建立人嘅生命。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鼓励，得到建立。呢一个系我哋喺地上嘅责任，要让人从我哋嘅生活同埋言行之中得到建立，得到肯定。无论我哋所面对嘅系信徒抑或系非信徒，我哋都应该有智慧嘅表现，都应该凡事从神嘅眼光嚟睇事物。基督徒言语嘅头一个特色就系我哋要带着和气，即系话喺说话里面有恩惠。第二方面，留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里面所讲嘅，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保罗冇话基督徒嘅说话应该好似盐咁样，佢乃系话好似用盐调和，意思就系话发挥出盐嘅功效，而盐有调味、有保存同埋有治疗嘅功效。当盐调和得恰到好处嘅时候，咁就系最令人舒服嘅，唔会太淡，亦唔会太咸。而是適切的。有时候我们不自觉的会讲出一些令人难堪、叫人受伤或者不得体的说话出来，这些可能是无心之失，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在说话里面带着适量的盐，能够发挥调味、保存和医治的功效。一个带着爱和仁慈的心，能够经得起考验，而且不怕强权和风浪，因为我们所讲的是合乎真理，所以不会动摇。只不过是我们要记得用合适的态度来到去表达，不是因为所讲的是真理，所以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或者是用真理的标准来到去审判人，好像一个审判官那样。我们乃是要语带柔和恩慈去将真理宣告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要坚持的态度，特别是对待未信的朋友。我们更加是要在行为和言语上面小心，神要使用我们的生活，使用我们的言语，去将他的真理宣扬，让周围的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耶稣，从而相信耶稣和跟从耶稣。
1: 我哋诚实咁问下自己，到底我嘅生命能唔能够吸引人嚟认识耶稣呢？求神光照我哋，让我哋睇见自己唔妥当嘅地方，言行唔一致嘅行为，以致我哋能够有所改善。但愿我哋嘅生活行为能够为主作美好嘅见证，能够同我哋所传讲嘅相吻合。我哋嘅生活方式如果能够依照圣灵的指引，那我们的见证就一定会有功效了。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

0: 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想知道現今時代的新科技、新時事，就要聽住佳音姐的廣播啦。
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2: 上昼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与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磊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点15分，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风险。报道话，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的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同时强台风白海豚是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5: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6: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5: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好多谢司约室牧师咧，喺两个礼拜同我哋倾咗咁多有关宣教嘅工作。我净系唔系成日讲阿联酋，司师牧师你去过咁多嘅地方做宣教嘅工作。如果世界有各种嘅年轻人听到呢个节目嘅时候，佢话：哎呀，我都好想尽我自己一分嘅力量。我虽然唔可以奉献做宣教士啊，即好似司牧师咁样，你长期住喺某一啲嘅地方里面，你觉得我哋年轻嘅基督徒啊，甚至即譬如 William 咁样，我哋可以做一啲乜嘢呢？你举啲例俾我哋听，然后我哋自己就可以继续去做。
1: 系，如果真系可以有啲时间呢，就好好地学好国语啦，啊，咁样可以有一个好大帮助去沟通。啊，咁另外呢就係、是、自己起码有一个对福音嘅热诚。当然自己如果係一定係要信咗耶稣啦，如果唔係去到嗰度都唔知可以传乜嘢吓。咁、啊、样就当然喺阿联酋有一个好大嘅优点，又佢係一个旅游嘅国家。咁所以有好多年轻人呢，佢哋有一个感觉就係话，我如果淨係去做一啲嘅宣教工作，好似嘥咗我个假期吓，咁、啊、我咁难储到一个假期，想同太太或者同丈夫或者同自己啲同学吓咁、啊、样去下旅游玩嘅，咁呢个系一个机会。咁既然又有心智想做一啲福音工作，咁又怕失去假期嘅，咁啊两全其美就系可以去阿联酋旅游。我哋绝对欢迎，甚至我哋提供方便介绍点样样边度旅游啊！啊，甚至佢哋自己住得起七星级酒店，我哋都可以希望佢哋去住吓。佢哋、啊嗯、享受到人生，享受到世界神所创造世界嘅美吓、啊，人类嘅智慧。咁另外一方面咧，佢哋一定玩唔晒啲时间，因为阿联酋都系沙漠地方，好快玩完噶啦。咁所以佢哋可以有一啲时间专心嘅去帮助我哋一啲嘅工作，啊，譬如话去将福音带俾人啦，或者佢哋真系有某一种嘅恩赐啊，无论唱诗噶，或者系教导噶，或者系辅导噶，心理辅导啊，年青人嘅婚姻辅导啊，甚至建立友谊啊，呢啲都系嗰度好多嘅需要吓，甚至一啲专业人士都好孤单寂寞。佢都需要有其他专业人士同佢哋共鸣。
0: 哦，可以咁样去倾下偈嘅，系啊，系啊，系啊。

0: 嗱 ，William 讲下，点解你会有一个心？我知道你咧每年你嘅假期咧，你都会去到阿联酋嗰度，系啊，即系点解会令你有呢个咁样嘅谂法做法？
1: 其实当我发觉我需要突破自己，又即系要多啲揾多啲机会去将呢个嘅福音信咗耶稣多一段日子。咁就向唔同嘅人傳講嘅時候，咁除咗喺本地啦，咁但係亦都係外地都有聽到呢個需要，聽到呢個呼聲，咁就有教會嘅朋友咧，就同我講，喂，佢哋想去亞聯遊，咁就需要即係、就是、都想揾埋我一齊去幫手，因為喺一啲嘅教會嘅幫，即係一啲嘅侍奉上面咧，都可以用得著，咁所以我就定心跟住去啦，咁。
0: 你唱歌嘅话，你
1: 我就平时我唱歌嘅，但系同比起同佢哋一齐去咧，就我唱我就唔需要我唱歌啦，因为佢哋个个唱得好过我。反而咧就系喺一啲幕后嘅情况，譬如做幻灯啊、音响啊嗰啲，咁我就会帮到手。咁另外就系揸车我都可以嘅，咁就因为喺亚联游咧，即系交通比较上系都几惊险嘅吓，咁揸车我都冇问题，咁所以我都系做司机嘅角色。
0: 嗯，牧师，我都好想知道，好多年轻人想去，但佢哋唔知道准备啲乜嘢，有啲咩要准备啦？就唱歌，你当然就要自己练诗啦。咁、譬如话真系想去同啲人倾下偈嘅，祝福咁，有啲咩准备功夫再去做一个短宣嘅时候，要准备啲乜嘢？
2: 一个准备咧，就是、心理上嘅准备啦，就系、是、要开放自己，先首先就去。有一个心智，一去到马上去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环境，就不要将自己那一套硬塞落。

0: 咁样嚟讲个效果唔系好好啦。咁亦都准备就系话点样嘅可以去啊同情安慰或者话鼓励到佢哋，用任何嘅圣经嘅说话啦，或者系自己嘅人生经验啦啊等等。甚至乎当倾偈嘅时候，佢哋有同自己同一遭遇嘅，咪更加好咯，就可以即系同佢哋倾诉下，大家彼此咁样可以俾佢哋抒发一下内心嘅郁闷。都要提醒一句就系话，好多种嘅护照系需要签证嘅，
1: 嗯，
0: 好似加拿大护照需要签证，
1: 系
0: 啊，美国护照唔使，香港特区护照都唔使签证。
1: 想问一个比较复杂啲，但系我估司牧师都可以用好简单答复我哋，就系、譬如话嗰排自己心情唔好，我见到好多年青人真系好想去做宣教，短期嘅宣教嚟到少少疗伤，呢、这个嘅谂法啱唔啱啊，司牧师？
0: 基本上我觉得系唔系咁好效果吓、我见过好多。年青人以为借助短宣去疗伤等等呢，反而带俾一个反效果。当然有啲年青人佢嗰个伤痛系另一个层面嘅，佢有时去到呢睇见人哋仲比佢差呢，佢就备受激励。但系有啲时候佢系当佢去到嘅时候，佢可能自己都未人疗得起，仲伤害咗另外嘅即系嗰啲人，佢哋本身需要治疗嘅，咁所以可能带嚟反效果。
1: 好，我哋总结嘅时候，我想司牧师有冇一句圣经节一路嚟对你呢个宣教嘅心，都系一路撑到底，一路都俾你好多系痛苦嘅时候或者开心嘅时候，一种安慰，一种鼓励。
0: 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啦，嗰度讲到从他丰满嘅恩典里面。我们已经领受了，而且欣赏加添。

0: 3月11日全新有机网上医学，变得更精彩。
1: 恭喜
2: 恭喜，我是 Alex
3: Quindy 啦，
4: Jenny Celia，
5: 我是 Vivian
6: Monica
7: Joseph，
8: 我是思思，
9: 我是 Elvin，
10: 我是 Jason 陈守贤，
11: 大卫，
12: 我是郭敏，
13: 我是 Lambert 陈茂
14: 烈， Danny 啦，
15: Ivan
16: Kitty
17: 卡文啦，
18: Kentai，
19: 我是 Catherine 啦。
1: 恭喜恭喜，
0: 恭祝你虎年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1: 如虎添翼。
13: 我是 Tony，
7: 是李嘉豪，
18: 我是阿宝啊
14: ，Carlos，
16: 我是麦超，
14: 我是阿邦啊
13: ，Sunny，
4: 我是 Ava，
3: 嗨，我是 MN
16: Cindy，
2: Catherine，
15: 我是 Miss Choi
4: Karen。
1: 恭喜恭喜，
0: 恭祝你新年蒙恩，新春蒙福，
1: 天天平安，日日喜乐。
17: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话，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者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和俾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到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签证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俾钱，及后发现网站冇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点15分，即是当地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是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距离不够1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

0: 零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

0: 今日讲呢个题目咧，略老土，但其实系人生里边要成日要做嘅。我想问你阿邦先，
1: 系
0: 你不能原谅嘅人或者事系乜嘢？
1: 人咯，伤害过我嘅
0: 人，伤害啊？点样伤害你啊？
1: 包括心理同埋冇身体上面伤害嘅，心理上面伤害，
0: 即系睇唔起你啊，定系睇死你啊，定点样啊？或者得罪你啊？
1: 以前好嬲嗰啲睇唔起你嘅人，以前系最嬲、最伤害、最唔肯原谅嘅就系、是、睇唔起你或者用言语侮辱你嘅人。咁、咧以前就觉得哇呢啲人系我呢一世都唔会原谅。反而而家呢啲人咧，我真系咁啱有时撞翻，我觉得轻轻一笑又冇乜嘢，又冇话真系原谅唔原谅，但系觉得冇乜杀伤力。最难顶嗰啲而家就话原谅唔到啲人就系、是、出卖，被出卖嘅感觉。
0: 被出卖
1: 系啦，即系大家曾经系觉得哇生死之交啊，一齐上刀山落油锅咁样，之后而家觉得吓，点解佢又做摇中伤你啊？佢又做埋啲咁古灵精怪嘢去伤害你嘅时候咧，咁我暂时咧，即系我唔系圣人啊嘛 ，OK， 我就真系原谅唔到啦，真系，即系就算佢动喺我面前咧 ，say 晒 sorry 咁样，搵把刀插自己度咧，我真系好老实咁讲，我真系冇乜感觉嘅啫，系即系好老实。
0: 你咧 ，no face。
2: 有咩特别憎嘅人？
0: 憎大
2: 把，即系冇乜好感咯。开头就已经识嗰阵时
0: 点样啊？点样啊？系点样嘅人？你即系成世都
2: 恶相，即系
0: 咁简单就唔原谅人哋，关你咩事？
2: 但系咧，因
0: 为
2: 我自己都即系唔系通常咧，细个嘅时候咧就比较反叛啲咧，遇到嗰啲咧大佬型嘅朋友咧，你唔会同佢玩嘅。咁即系。你變咗就開始對佢冇乜好感咯。但後屘其實係 friend 過，咁之後又會因為某啲嘢性格不合咁樣，你就
0: 你唔原諒呢啲人啊？
2: 唔係唔原諒，即係真係有拗撬啊。當中有拗撬之後咧，就因為唔啱傾咯。
0: 我咧就
2: 記住一樣嘢，
0: 我就好唔能夠原諒，就係冤枉我嘅人，即係無中生有。我冇做過嗰樣嘢，你夾硬話我要做嗰樣嘢。咁呢種人呢，即係有少少都係出賣，同阿邦講嘅都係差唔多。
1: 呢個係屈字派呢個。
0: 係啊，呢你冤枉我嘅人呢，我係成世我都係我唔會原諒。
1: 咁呢啲
0: 係原諒你
1: 嘅。工作上定係朋友上嘅出賣？
0: 都有。
1: 都有。
0: 即係你冤禮我，你冤枉我。咁當然啦，即係我就算我而家沉於得雪啊，即係證明到俾人哋睇話你係冤枉咗我，但係。我证明咗之后呢，我都唔会原谅呢啲人㗎。我唔当呢啲人朋友，我见到面我都唔同佢笑㗎，我会另歪块面。
1: 睇嚟会㗎。
0: 我会。
1: 我以为你今日呢个题目唔关你事㗎。
0: 关我事。
1: 你个样唔似。
0: 但係我要胜过，但係喺即係要我咪教过你一个方法嘅。我话如果你有一日呢你见到我呢好远。

0: 我都会嗌你 no face no face， 嗰个人一定系我好憎。
1: 仲要系公众场合，即系譬如茶餐厅咁样咧，大嗌，企起身喺对面台见到对方已经避开你噶，吓、啊。即系对方系特登避开你，觉得我摆明唔妥。
0: 嗰个人系因为佢知道，心知肚明，佢冤枉过我，或者佢讲衰过我，或者佢出卖过我。嗰啲人见到我咧就会走嘅，一定走。我就好大声咁样嗌佢，
2: 晴天，
0: 我嗌佢点啊？你近来好好啊？咁样。咁所以有一次你见到我大声嗌你咧，你就知道
1: 好危险啦。仲要好
0: 喂，阿神手，好耐
2: 要反思一下，练壁思过啊。
1: 咁基本上你冇做过唔使驚嘅，係除非你做咗你个心先虚咋嘛。
2: 会唔会你冤枉咗人呢？
0: 好少、啊、
2: 有阵时好少、啊。
1: 好少。
0: 好少嘅。
1: 通常真係嬲得嘅时候呢，人哋真係某程度上 hurt 到你，得罪到你，做咗啲嘢你先会觉得原谅唔到。如果唔系嘅话，一个人即係好简单，因为你揸车、
2: 嗯、
1: 对方系一个你唔识嘅人呢，你会嬲，你嬲少啲，你就唔记得咗嘅。波波喺夹硬喺你面前揸一撞车，好嬲。波波咁喺你面前，跟住追上睇，原来嗰个你识嘅 no face， 你咪嬲多两次咯。
0: 系啊，
1: 咁个咁咪兴咯。咁跟住你兴嘅时候，你就话 no face， 你做咩？头先咁夹硬 cut 过嚟，吓乜原来你啊？你嚟得我特登嘅，咁咪嗰个 conflict 嗰个仇恨咪加重咗咯？咪就嗰个感觉系咁样啫嘛，唔知点解要扭。
0: 但系我都试过系原谅咗一个，譬如话得罪我嘅人啊，或者系伤害我嘅人或者咩，即系我都原谅过一啲人咧。其实真系放下心头大石噶。
2: 但系有原谅
0: 系好舒服，
2: 其实点都我都有原谅，但系嗰啲事情永远都记喺心里面咧。
0: 即系嗰个
2: 就变咗冇咁熟咯。咁算唔算真系冇嬲咧？
0: 我好同意，我好中意呢句嘢。
2: 系噶。
0: 你原谅咗一个人，即系譬如你原谅咗人 ，OK， 冇事啦，冇事啦。
2: 嗯。
0: 但系唔能够再做朋友噶、
2: 嗯，
0: 我唔会噶，我唔会再做朋友噶，我做唔到噶，即系等于你讲嘅，仍然系会硬住。
2: 我有几种咧，有啲真系做唔翻朋友嘅，但系有啲咧就仲而家仲好鬼 friend 嘅，即系我咪之前头先讲嗰个情书嗰个咧，咁到而家都好 friend 嘅，
1: 真 friend
2: 系啊，都系真 friend 咯，即系点都拗完交。
0: 你冇硬住嘅咩？
2: 我哋会就系笑咯，即系记得我哋打个交添。仲要无厘头，俾把刀戒选手去医院
0: 填
2: 针，
0: 系
2: 啦、
0: 啊，就呢啲唔算系好腰心腰肺嘅伤害，
1: 大闹桥啫，呢啲
2: 都
0: 出卖啊，呢啲冤枉，呢啲真系唔得噶，
2: 都有阵时会督下大家背脊嘅，但系都系因为即系、就是、有个真 friend 好 friend 嗰啲咯，即系我都有几个 friend 都系呢类型嘅，但系最后都系继续好 close 嘅。咁、
0: 嗯、我讲翻啊，系好 close 嘅 friend、嗯。你发觉系你嘅女朋友，佢叫咗你嘅女朋友，
1: 哇！
0: 变成 friend，
2: 我嘅女朋友叫咗，
0: 俾佢叫咗你嘅女朋友啊！
1: 即系你嘅 best friend 叫咗你而家，
2: 好少有呢啲机会。
0: 唔系，即系如果系咧，如果系啊，你都唔会做朋友啦。
1: 你都傻嘅，唔系我打出嚟
0: 原谅啦，
2: 因为我啲 close friend 已经大部分结婚。
1: 电视剧成日都有啊！我最近先有人讲开呢个话题，就系、是、有一对情侣同居嘅阶段去到，跟住佢 business partner 同咗佢个同居 partner 一齐。
0: 哎呀，
1: 咁跟住正常唔系正常，我比作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咧，就打晒交杀人放火噶啦。咁到最后呢三个人咧都喺同一屋檐下，唔系真系
2: 真系嬲子，
1: 唔系同一间公司度继续做嘢，系冇事发生，仲要 friend
0: 唔可以出嚟食饭。
1: 咁跟住咧有一日个第三者又讲开呢件事，就话翻俾我听，原来嗰个第三者系知晒嘅咁样。我话你知晒呢件事啊？佢话系咯，点可以咁样？我话系咯，我都唔知点解。
2: 剧集咁样，即系而家啲剧集咁样。
0: 咁一系佢就唔系好爱佢咯。
1: 但唔系好多年噶咯，佢哋。最神奇
0: 已经佢大家都想分手噶咯，
1: 系咯，我都觉得系咯，大家想，但系我觉得
0: 甚至西人咁样，我都觉得好奇怪。即系如果大家离咗婚，佢哋然日离咗婚咧，跟住大家双方再结婚咧，冚唪唥都埋一齐朋友噶，一齐 barbecue 噶，
2: 即系有一类人系嗰啲，有一类人
0: 我唔得噶，因为我觉得冇话和平分手呢样嘢，分身手已经系唔开心噶啦。 你要 hurt 到我噶啦。除非我已经根本上已经唔系几中意你，你又唔咁啱先，又唔系几中意我。
2: 帮佢啃咗咩？
0: 系啦，
2: 帮佢啃咗都唔知几开心，仲要请佢食饭。
0: 系咯，系咯。
1: 但系会唔会又去到好极限咧？呢个世界真系有啲人咧个心胸系好似个海咁阔嘅。
2: 我觉得都有一群人嘅。
0: 我唔信，我唔信有呢啲人，我唔信有呢啲人。
1: 即系里边系乜嘢都装得。

0: 嘅。哇！
1: 除非譬如我都聽過好多人，譬如話撒迦成，我都聽過有一個宣教士，就係佢去到一個地方傳道，即係俾嗰啲土人殺死咗。
0: 我食人族啊嘛，係咪？係
1: 啦，
0: 嗰個故事。
1: 咁佢太太後來仲帶住個仔去翻嗰個地方，再繼續傳福音。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是有耶稣基督的爱在里面。
2: 那个爱不是来自他咯。
1: 是啦就是只有是这样、人的爱是不可能的。
2: 就是好像、我成日都想做一个很潇洒的基督徒这样呢，不想因为教会啊或者团契里面一些拗叫呢而影响自己情绪，或者好像成日都忍住成日记住那样东西。但是很难的，当你很有爱很有很 care 这个团契的时候，你就会很不潇洒做这件事。除非你是不 care 呢个团契啊，
1: 系咯，冇心喺度啊，你唔会觉冇俾人哋 hurt 到咯。
0: 喂，团契当中有冇激嬲人，有冇原谅啊？嗰啲小事就，
2: 都有原谅嘅，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咯，有啲朋友 OK 嘅，但系有啲真系唔得咯，最后都系
0: 吓佢点害过你？
2: 唔系害过
1: 我
2: 哋，
1: 即
2: 系会有拗叫。
1: 好似话团契里边嘅团长、大家可能明咩叫团契？团契就系我哋基督教会里边嘅咧，系一个聚会，一个 group 咁样啦，一个 group 人咁样。
0: 有班人走埋一齐。
1: 我哋系分年纪嘅，即系譬如话你系职业做紧嘢嘅，或者你啱啱结婚有 B B 嘅咁样，咁就系分开唔同岁数。团契里边咧最唔能够原谅咧就系、是。有啲人会集中埋一齐将嗰个团长踢走咗咁、然后自己就上位，即
0: 系
1: 会有
0: 呢个民选㗎，我想知道。
1: 係呀，大家选举㗎嘛、投票选。
2: 好甜嘅事。
1: 係啦，有啲呢
2: 就
1: 係
2: 选囉。
1: 係啦。
2: 但係嗰啲。
1: 如果唔係就轮流做囉。
2: 但係提名㗎，点提名呢？呢、這个又係一个技巧嚟。
1: 其实咪係可以大家我可以揾埋幾個人，大家傾得埋一齊話，我哋而家要重選，即係等於選舉啫嘛，咪推翻嗰個團長，即係呢啲咧就係通常有好多嘅拗撬喺裏邊。咁同埋咧，因為你一個小嘅團體裏邊咧，拍拖亦都成為唔能夠原諒嘅嘢咯。
2: 一拍拖就好煩。即系嗰啲板块移动咧，团契
1: 就会有地震咯。
2: 团契嗱，失分手仲大镬，又板块移动。
1: 系啦，咁嗰个分咗手嘅时候，咁你个个礼拜六或者
2: 啲人同边啲人玩咧，即系
1: 又会咁。所以我都觉得好似话，我哋讲翻，或者你唔系基督徒，你会觉得好老土啦。即系如果唔系有神嘅爱喺里边，原谅唔到噶。
0: 我醒起啦，头先你讲咧一样嘢，俾人踢走呢几个字好紧要。俾人踢走人呢係原谅唔到嗰间公司，原谅唔到踢走你嗰个人。
2: 嗰班人
0: 係害走你，係唔会原谅㗎。因为呢直头係觉得你害到我冇嗰份工。
2: 同埋成日都会呢有啲即係同会有啲纠缠嘅。因为话说呢即係我哋团契嗰啲呢有一班人呢就係话自己离开嘅。咁但係某个程度上呢喺嗰个情况下佢哋可能会有个感觉係冇人走，就係某个程度上好似觉得俾人
1: 你哋霸占咗嗰个地方。
2: 咁自此之后呢佢哋另外组咗另外一个小组咁样啦。就成日都同我哋团契啦。
0: 冇工嗰啲人呢
2: 有啲因为大家嘅 target 一样。
0: 喂，咁似嗰啲开咗隔离派呢
2: 係呀好烦。
0: 你玩刀我又玩刀。
2: 係呀恩怨情仇呢啲就
1: 係。唔係开铺头都系咋嘛。
2: 但最惨就
1: 系
2: 同一教会下。
1: 咁我咪喺你旁边开返一架云吞，你系
2: 同一教会下。大家即係个 age group 又咁上下争少少。咁嗰个啲人一样囉。咁哇大佬啲新朋友嚟。
1: 如果你唔系真系有神嘅爱系原谅唔到㗎。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说，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时话，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第一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和总理阿努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努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努廷亦都会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说，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与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与阿努廷会谈，亦都会与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

0: 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3: 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3: 不是电影大亨。
4: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3: 阿狗，
4: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3: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4: OK，anyway，
3: 咁好，阿狗，喂，咁
4: 最佳电影啊，
3: 最佳
4: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3: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4: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3: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4: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3: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4: OK，
3: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4: 嗯，
3: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4: 咁你中意啲咩咧？
3: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4: 即系
3: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4: Matt
3: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4: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3: 係咩？
4: 係
3: 唔係？我自己覺得
4: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3: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4: 冇佢之前有
3: 三出啫嘛。
4: The Town 都係啊
3: ，The Town 係啊，
4: 咁咪咯。
3: 但呢出好啲，
4: 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3: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4: ，The Town 我都
3: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4: 啊
3: 啦
4: 嗰時啦，八零啊，
3: 八幾年代，
4: 八幾年。
3: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4: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3: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4: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吹打入去睇嘅。
3: 个吹打你睇下先。
4: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3: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4: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3: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4: 唔
3: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4: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3: 哦，嗰啲
4: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3: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4: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3: 搞错啊！
4: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3: 系啊。
4: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3: 其實呢啲
4: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3: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4: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3: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4: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3: 即係會咁。但係 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呢？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佢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4: 系，咁系你讲。
3: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4: 我唔记得我。
3: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4: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3: 佢有讲啊，
4: 但我明佢。
3: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4: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3: 睇
4: 一早
3: 睇
4: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3: 哦，
4: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即系成套戏好易听，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3: 冇错，
4: 系完全系文嘢嘅。
3: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4: 系成出，
3: 但系
4: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3: 系，
4: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3: 系，
4: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3: 系啊，
4: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3: 系，
4: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3: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4: 呢个唔知啊，
3: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4: 拍到系咁咯，
3: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4: 系咪？但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3: 系
4: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3: 你
4: 点？
3: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4: 系
3: 咁，你都
4: 咁咪
3: 咯嘢啦。
4: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
3: 系
4: 咪咧？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3: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4: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3: 系
4: 喺
3: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佢凑仔噶嘛。
4: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3: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4: 即系你会追嘅，
3: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4: 你有冇喺公司
3: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4: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3: 冇，我喺巴士睇。
4: OK，
3: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4: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3: 哇！
4: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3: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4: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3: 當然
4: 差唔多。
3: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喎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4: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3: 係
4: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3: 更加代入啊，
4: 更加正啊！
3: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4: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3: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见唔见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4: 唔系，因为佢哋
3: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4: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3: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

0: 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0: 係咯，
1: 佢自己
0: 佢就係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嘅。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呢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呢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囉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係實至名歸。
1: 雖然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系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唔
0: 得囉。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㗎嘛。
0: 係啦但
1: 係拉凳㗎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咪呀。即係我話佢都有提名㗎你個我個 point 就係話。
0: OK。
1: 咪但係有啲人係鍾意。
0: 即係題材。
1: 可能我哋係好唔 buy 嗰套戲但係佢擺得上提名嘅。梗係。業內肯定有啲人好鍾意㗎嘛。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0: 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㗎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呢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㗎喎。真係選得好㗎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
1: 唔係，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咧，好中意嗰。又順口喎、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嗰幾個人都，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

0: 左耳有望，从此有爱。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的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1: 有困隨潮浪去，那失落不免困累，眼停留如妄想，那得着又像远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0: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監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頭上的話，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面。但是當我觀看你指頭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諗，人算得係乜嘢？你竟顧念佢哋呢？
1: 啊，夜媽媽瞓唔著，點好呢？啊，聽下佳音社網上嘅節目先。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呼吁市民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有关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名家作品展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联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向中外观众推广文化瑰宝，同时增进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他说特区政府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今年的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预计举办超过280场演出和活动，透过舞台演出、展览、交流等形式，并善用香港的国际网络，令市民和海内外旅客亲身体验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和时代风采。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和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

0: 33度左右，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北纬 17.1 度、东经 121.4 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南风。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好多时候，唔信嘅人之所以拒绝耶稣基督，唔系因为佢哋喺圣经里面所读到嘅，而是因为在我们的行为表现上面所读到的。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信息。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很多人觉得教会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在教会里面看不见神的存在，很多信徒往往没有对他们的态度行为负上责任。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在人面前活出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监管自己的行为。一句鲁莽的说话以及一些无心之失，都可能会彻底摧毁我们的见证。今天的信息会提醒我们怎样去小心自己的言行，特别是应该怎样去对待未信主的人，请你留心收听。
2: 我们所传的信息是能够改变人终极命运的信息，我们所信的主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似我哋同家人、同朋友、同事之间嘅关系。今日我哋要思想嘅题目系点样对待未信主嘅人？面对一个未信耶稣嘅朋友，我哋应该以乜嘢嘅态度对待佢哋呢？保罗喺哥罗西书第四章5-6节嗰度咁讲：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爱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首先，根据圣经的教训，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去影响身边未信的人。我们头一个责任是要将未信主的朋友带到神面前，帮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第二，我们要领他们洗礼，归入教会，过教会的生活。第三，我们要引导他们认识神的话，以致他们能够作主的门徒，明白并且行在神的路上面。第四，

我哋有责任去装备佢哋，以致佢哋能够侍奉神，并且将福音同人分享。既然知道我哋嘅责任系要影响未信嘅人，咁有乜嘢方法去达到呢个目的呢？我哋要点样做先至可以影响身边嘅人呢？保罗喺呢一度提出两个嘅方法，或者话两个嘅途径。头一个就系透过我哋嘅行为去影响未信主嘅人。哥罗西书四章五节话：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原来我哋嘅行为系最直接能够影响到唔信嘅人嘅。我哋身边有好多未信主嘅人，会以佢哋亲眼见到嘅嚟到去决定佢哋从我哋口里面所听到嘅，因为佢哋所睇见嘅能够吸引佢哋愿意听更多我哋所讲嘅道理。不过与此同时，佢哋所听见嘅亦会决定佢哋唔再听我哋所讲嘅。所以我哋嘅行为表现会影响未信嘅人，会或者唔会听我哋所讲嘅。所以基督徒嘅行为系极之重要嘅。我哋喺屋企里面嘅行为，喺工作场所嘅表现，同朋友交往嘅时候嘅态度，呢啲全部都系好重要嘅，能够影响周围嘅人，包括信主嘅同埋未信主嘅。所以一切嘅影响系从我哋嘅生活行为开始，呢一个系保罗喺呢一度所提到嘅，并且嗰个嘅影响可能会好深远嘅。讲到我哋嘅行为，保罗提到两个嘅特质，就系基督徒行为嘅特质。我哋再睇第五节，保罗话：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首先，我哋要对自己嘅一切行为负责，而我哋所行所做嘅必须要无可指责。这个到底系点样嘅行为呢？保罗虽然冇具体嘅同埋仔细嘅列出，但系佢俾咗我哋一个好清楚嘅原则，就系智慧，要以智慧同外人交往。点样嘅行为表现先算系有智慧嘅呢？智慧嘅行为简单嚟讲，就系能够从神嘅角度去睇人生同埋事物，有从神而嚟嘅领悟力。透过属天嘅智慧去睇我哋所处嘅环境，并且作出适当嘅回应。基督徒如果要喺行为上影响未信嘅人，就必须要有神嘅眼光去睇环境同埋人生，同埋有属神嘅智慧去作出回应。要得着属天嘅智慧，我哋就需要学习圣经嘅原则。一个忽略圣经真理嘅人，点样都活唔到智慧嘅生活出嚟，因为真正嘅智慧系从神嘅角度去睇事物。如果系冇神嘅话语作为基准，我哋又点能够有神嘅智慧呢？我再讲，真正嘅智慧系识得从神嘅眼光去睇环境，并且作出适当嘅回应。因此，明白圣经嘅原则系必要嘅。我唔系话我哋要明白整本圣经，但是我们要不停地学习圣经里面的原则和真理，这个是头一步去获得智慧的途径。第二，我们如果要获得智慧，就必须要信服圣经的原则。但是学习原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信服，即是说将所学的原则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适合在工作场所的就在工作的时候应用出来，适合同朋友之间相处的就在朋友之间应用出来。无论环境是几咁的恶劣同埋强差人意，我们都坚守圣经的原则，积极的去应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第三，评估信服原则的后果。你从圣经学习到的原则又应用在生活之中，跟住要去观察那个结果，到底你这样应用圣经的原则有什么的结果呢？你依足神的吩咐去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细心观察，一定会有收获。你会认识到神的想法和作事的方式，你明白神的想法。事实上，当你信服神而行的时候，你应该有

有所期待，并且知道后果将会点样，因为神必然不会亏待你。你照神的想法和心意去行事，神一定会悦纳。所以当我们依足神的原则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预知结果会是怎样。第四，怎样去获得属天的智慧呢？你只要张开眼睛，到处观望，望一望属神的人和那些不信神的人所得到的结局，你就一定有真的智慧。因为你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他们，有神的角度和看法，这个就是属神的智慧了。当我们凡事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为亦自然会有所改变。不信的人之所以看不见我们所看见的，是因为他们的心眼盲了，所以看不见神和属神的事。一个人心灵的眼睛是在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睁开了，圣灵重生我们，将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就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事物。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里面所讲的，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一个得救了的人，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神会赐他们新的心灵、新的思想，让他们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属灵的真理其实是很显浅、很直接，如果我这样做，我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纯粹是因果的关系。作为信徒，向未信的人的责任就是要在行为上无可指责，不要让未信的人有机会指责我们的不是，反而是要让他们看见我们有属神的智慧，我们的生活和处事方式和他们有所不同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必须要小心自己的言行了。我们怎样去表达属神的智慧呢？首先，我们要有智慧行事。保罗说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爱人交往。智慧是神所给人的恩赐和礼物，同时亦和人的行为表现有关。到底怎样向一个未信的人表彰属神的智慧呢？首先，如果我们要表现自己有属神的智慧，我们就需要以仆人的心去接触未信的人。我们要有仆人的心肠和表现，我们愿意服侍，愿意舍己，不计较，我们付出时间、金钱和爱心去服侍人，去帮助人。我们可以作主动去接触未信的人，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甚至不用问他们，当观察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主动给予帮助，找适当的机会向周围的人布施爱心，向众人行善。这个是头一方面我们可以做的。第二，接受对方的现状，不理他们是什么的人，我们都接纳。或者你会说，这个人的生活太一塌糊涂了，我看不过眼。我不是说我们要认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做法，或者和他们同流合污，但是我们必须要接纳他们，好像神接纳我们一样。第三，要记得他们所站的地位，他们是在天国以外的，是在神的恩典之外的，他们是在黑暗里面，对真理是没有反应的，因为不认识真理。他们是失丧的，与神隔绝的，他们凭肉体行事，与神为敌。因此我们在接纳他们的时候，要记得他们的身份和所站的地位。一旦我们能够这样接纳他们，认识到他们这样生活的原因，我们就能够以仆人的心去服侍他们。当我们能够忘我的去服侍人的时候，神自然就会作工。第四，要避免一切能够引起人误会和绊倒人的事。可能这些事是合法的，但是对一个失丧的人来讲，如果可能引起误会，可能绊倒他的话，我们就应该放弃不做，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赢得他们归向神。
第五，我哋要以仁慈嘅

难拒绝对方。总括来讲，我们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途径去表达属神的智慧，可以是主动的去帮助人，以仆人和仁慈的心去做，去吸引人认识基督。因为我们本性并没有仁慈的本质，但是因为基督居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有了改变。我们对人仁慈，不是要将人吸引到我们面前，让人觉得我们好，甚至崇拜我们。我们乃是要将人带到神面前，帮助他们认识福音和救主。当然，我们要为他们祈祷，用真诚的爱心对待他们，愿意舍己帮助他们，愿意接纳他们。保罗说，我们透过生活和智慧的行为去影响未信的人。另一样亦是同样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对他们作出适当的回应。哥罗西书四章第五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爱人交往。到底保罗在这里要讲什么呢？保罗的意思是鼓励我们找紧和善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人，将他们带到神面前。我们要对人的说话和表现有敏感的反应，透过对方的说话内容知道他受了什么的伤害，是在经济上面有需要，亦或是受了挫折感到焦虑孤单，亦或是在这里寻找人生的答案，甚至是对方心里面的一些感受等等。如果我们能够敏感于人的说话和行为，在他们受伤、低落、痛苦、消极和无助的时候及时的伸出援手，这个一定可以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亦能够让他们看见我们生命里面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了。保罗说，我们的责任是找紧和善用每一个聆听的机会，观察他们内心的需要和感受，作出适当的回应，在帮助之余将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和生命的挚友介绍给他们。保罗告诉我们，有两个途径是我们可以影响不信的人的，首先是藉着我们的行为，其次是藉着我们的言语。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话，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保罗提到的两个方法或者途径，就是透过行为和言语。前面我们思想过行为，现在我们来看言语了。基督徒的言语应该怎样呢？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两个的特色，基督徒言语的两个特色，第一是和气。有些人一出口就伤人，他们的说话充满了刺，令听的人感到不舒服，受到伤害。这些人对任何事都不满意，所以满肚牢骚。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一节经文可以怎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面呢？简单来讲，就是要多讲积极的正面的说话，而不是消极的和负面的说话。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是要我们控制自己所讲的说话，要为自己所讲的每一句说话负责。我们选择不讲污秽的言语，重伤人的话，不尽不实的话，说三道四的话，或者批评的话，所有充满苦毒、仇恨、恼怒、恶毒的话，都不可以从我们口里面发出，情欲的话、嬉笑的话亦不合宜。这些是消极的方面，我们要禁制自己不讲。至于积极的方面，我们要讲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即是说，我们要多讲鼓励性的、造就性的说话，我们要尽力去建立人，要回应当下的情况和需要。如果对方受到伤害，我们要去安慰；如果他们欢乐，我们要分享他们的喜悦，同他们一起开心。换句话讲，我们的言语要适切，要适切当时的需要。保罗说，

0: 污秽嘅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着益处。当我们建立人用鼓励造就的话去安慰振奋对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给予对方恩惠，让他们在困难之中能够胜过，或者他们没有期望过可以得到这一类的鼓励，但是从我们身上他们却是得到。这个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天降甘露，因为我们的话给对方有信心，让他们对自己有更多的肯定，有更健康的自我形象。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而对每一个信徒来讲，神都期望他们能够学效耶稣基督的模样，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行善，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要明白到神对我们的期望，这样我们的生活和表现才能够积极，不是垂头丧气的，亦不是死气沉沉的，乃是充满信、望、爱的活在人群之间，不单止自己有盼望，亦比周围的人有希望。有神生命的人，人生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将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与人分享，建立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鼓励，得到建立，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责任，要让人从我们的生活和言行之中得到建立，得到肯定。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信徒抑或是非信徒，我们都应该有智慧的表现，都应该凡事从神的眼光来看事物。基督徒言语的头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要带着和气，即是说在说话里面有恩惠。第二方面，留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里面所讲的，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保罗没有说基督徒的说话应该好像盐这样，他乃是说好像用盐调和，意思就是说发挥出盐的功效，而盐有调味、有保存和有治疗的功效。当盐调和得恰到好处的时候，那就是最令人舒服的，不会太淡，亦不会太咸，而是適切的。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地会讲出一些令人难堪、叫人受伤或者不得体的说话出来，这些可能是无心之失，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在说话里面带着适量的盐，能够发挥调味、保存和医治的功效。一个带着爱和仁慈的心，能够经得起考验，而且不怕强权和风浪，因为我们所讲的是合乎真理，所以不会动摇。只不过是我们要记得用合适的态度来到去表达，不是因为所讲的是真理，所以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或者是用真理的标准来到去审判人，好像一个审判官这样。我们乃是要语带柔和、恩慈去将真理宣告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要坚持的态度，特别是对待未信的朋友。我们更加是要在行为和言语上面小心，神要使用我们的生活，使用我们的言语，去将他的真理宣扬，让周围的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耶稣，从而相信耶稣和跟从耶稣。
1: 我哋诚实咁问下自己，到底我嘅生命能唔能够吸引人嚟认识耶稣呢？求神光照我哋，让我哋睇见自己唔妥当嘅地方，言行唔一致嘅行为，以致我哋能够有所改善。但愿我哋嘅生活行为能够为主作美好嘅见证，能够同我哋所传讲嘅相吻合。我哋嘅生活方式如果能够依照圣灵的指引，那我们的见证就一定会有功效。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港铁表示，工程人员正在进行修复，现时屯马线往屯门和乌溪沙方向维持服务，但来往红磡至屯门站行车时间需要额外20至25分钟。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23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是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是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

0: 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徕，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到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鲁廷亦都会接见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同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鲁廷会谈，亦都会与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

0: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监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每小时新闻简报，24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大事及趣闻，也有更详尽的30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的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2: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工程人员已经修复屯马线信号设备，屯马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锦上路站附近较早前有信号设备故障，相关路段的路轨一度要实施双向行车，现已修复。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佢哋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唔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系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喺境外要佢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话，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

0: 合巴的正常決策過程在伊朗內部製造分歧。佩澤希齊揚說，穆傑塔巴曾經在決策過程之中表示，雖然自己原則上持反對意見，但是如果相關程序推進，他亦都會接受。但一些試圖製造分裂的人卻不斷誇大問題的嚴重性，而推進符合自身利益的議程。近期有傳聞指佩澤希齊揚與伊朗最高領袖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存在分歧，又指佩澤希齊揚可能辭職，伊朗總統辦公室已經多次辟謠。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匿名知情人士報導，總統特朗普與防長克格塞斯日前因為彈藥短缺問題起衝突。報導說，事發在上個月31號在馬里蘭州大衛營舉行的內閣會議期間，特朗普當時向克格塞斯發泄不滿，表示本來以為彈藥短缺問題已經解決，克格塞斯就將彈藥短缺問題以及未能夠確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況的責任歸咎於國防部副部長范伯格。白宮發言人萊惠特回覆華盛頓郵報的時候指，完全是假新聞，根本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特朗普對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果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5%，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去。
5: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7: 今天讲一样东西，单身一样东西。一讲到单身，即是 single 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公平。女人如果是单身的，就很多人就讲话，哦，老姑婆啦，或者什么东西。但是男人单身呢，就说钻石王老五，即是会单身贵族，即是一个比一个好好高档的名字。但是女人单身呢，就好像说没人要这样。
8: 嗯，是
7: 的。所以我好多为好多好单身的女人是好不值的。
8: 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现象好像缓和了少少，都有，都仍然觉得女人如果过了30还没结婚还是单身，会被人家觉得，啊，你嫁不出。但而家開始啲人都會覺得係啲女人選擇唔結婚，佢哋自己係有主見，而即係都稱呼佢哋係
7: 都係單身貴族
8: 貴族嚟嘅，
7: 但係始終都冇話一個鑽石，
8: 冇鑽石
7: 單身啊，未有
8: 貴族啫，未有鑽石。
9: 可能呢個都係同即係男性，就算佢係鑽石好嚇，即係幾多卡粒嘅鑽石都好啦。

0: 啊，佢都即系仲有好似多啲机会结识到一个女伴咯。如果佢真系想。嗯，但是女性呢而家现代叫剩女㗎嘛。係
1: 啦。
0: 即係以前啲就仲难听啦，咩涉做啦，即係嗰啲仲难听啦。但係而家现代就都系仍然觉得佢系剩女，即係卖剩借，我哋以前讲卖剩借冇人要嘅，系剩低落嚟冇人要。都系有一个咁样嘅观念囉，就觉得我揀完啦，即係你系唔够人哋好啦，所以人哋冇揀到你啦。但其实唔一定㗎嘛，系咪？即係好多女朋友。
1: 而家有时候好似阿靜咁样讲呢，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呢，就系、是、比较高档啲。但系都系贬义多啲，就系话咧，哎呀，眼角高咯，冇一个睇得上眼咯，即系都系贬义，
0: 都系觉得你唔识做，你识做啲你就唔会嫁唔去啦咁样。
1: 系即系喂，求其啲啦，即系你求其啲你都拣到，眼角使乜咁高啫？等到你想拣嘅时候咧，就冇啦。
0: 但其实而家都嗰班即系选择单身嘅现代女性呢，因为而家 YouTube 咁流行，佢哋有时都会拍条片摆上网同自己即系辩护，系咪宣传？即系话嗱，即系我唔一定要结婚㗎，即系我其实而家非常享受我而家单身嘅生活，我又有我嘅事业，我又活得好，我又唔使靠我嘅丈夫去养我，即系你哋唔好用啲咁嘅眼光去睇我啊咁样。
1: 其实我都好羡慕我有一班好单身嘅朋友嘅、
0: 嗯，我咪系啦，我都好羡慕你噶，
1: 系啊，我都半系，我都半系。其实有阵时候，即系譬如我结咗婚之后，譬如话我哋大家因为工作嘅关系，大家要去，大家分开喺唔同嘅国家住嘅时候，我其实系即系过咗一个系唔系单身，系双身嘅，唔系双，即系双两个人嘅生活之后咧，你偶然间过翻下单身生活咧，你会享受噶。
0: 嗯，
1: 一净系我自己觉得最享受嘅一样嘢，我唔系觉得一个责任我要负，但系我觉得我应该作为人哋嘅太太，譬如我要夜翻啲咧，我都要打个电话翻去通知一声。
0: 嗯，
1: 即系譬如或者你自己做女嘅时候，你都要话俾爸爸妈妈听，我今日可能12点先翻。
0: 嗯，
1: 咁但系当你系已经系即系自己系可以独立生活，同埋你系大个女噶啦，你会发觉咧，我中意玩到几夜，我中意几耐几耐，唔翻屋企，甚至成晚唔翻屋企，我都唔使交代。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自由嘅样嘢。
2: 啱啱我同你又有少少唔同喎，我由照顾一个家庭嘅心态变单身咧，其实要相当程度时间去适应喎，反而。
1: 嗯。
2: 即系唔会突然间个好哇正，唔使煮饭啦，好啦，行街唔使理啦咁。即系我反而觉得，咦，突然间失咗个重心、哦。
1: 会噶，
2: 系啊系啊。
1: 我系伤心嘅时候，或者想揾个伴嘅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
2: 系咪啊？
1: 我唔想单身啦。
2: 系、
1: 啊。就好在而家电话费平嘅啫。
0: 嗯。
1: 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好惨噶。
0: 嗯。
1: 吓、啊，即系我觉得系我系开心嘅时候咧，我就好想单身。吓、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即是一个人总有一个寂寞的时间，或者是有人有个伴，即是蹦一蹦、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即有些东西你想商量的、嗯、那那时候你就很想有个伴咯、嗯、有个家庭在这里咯，你就不会觉得是妇女的、嗯。
0: 我觉得呢，身为女性呢，其实真是不要怕话给自己听我不想单身咯。因为即系好多时我都戥好多女朋友系即系觉得佢哋凄凉咧，我用到凄凉两个字，因为佢哋其实本身唔系真系想独身过活嘅，即系都好想有个伴侣嘅。咁但系唔知点解，亦都真系一路都遇唔到一个自己系觉得可以同佢一生一世嘅人，就宁缺毋滥啦。咁但系你又心灵上佢系咪真系即系好开心咧？可以唔系嘅，真系唔系，因为佢哋都同我讲过，佢哋真系唔开心嘅。就算有事业吓、啊，即系自己可以独立，因为佢哋系渴望。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人之常情，因为人系需要有伴侣，即系呢个世界有男有女，都系觉得我哋需要即系有伴侣，系咪？除咗你系话即系延续下一代之外，所以我觉得女性咧，其实亦都不妨咧大胆啲，即系唔好怕面对自己话，诶、哎，我真系要有个伴。有啲女仔觉得，哎呀，唔好啦，即系咁好丑嘅，做乜要话俾人听我有个伴咧？咁、啊、
1: 甚至我而家觉得咧，即系譬如你到咗过咗个适婚年龄。嗯，即系仍然你系即系未揾到个伴嘅时候，我好赞成咧，系揾媒人噶。
0: 系啊，我都赞成啊。
1: 嗰个媒人唔系媒人婆啊，而系有时真系好比较安全啲咁、
0: 啊、
1: 样。
0: 系啊，系啊。

0: 有好多朋友咧係男仔添，佢即係大學，佢係專心佢嘅事業，但係佢到突然間覺得，哎呀，我已經就嚟過適婚年齡啦，佢就會揾啲好似我哋呢啲 auntie 啊咁樣，佢就話：，我想結婚啊！我冇時間去逐個去摸，逐個去識啊，逐個去知道摸佢嘅底細係點樣。不如 Auntie 你介紹俾我啦、
1: 啊，你有啲咁樣嘅細節啊，真係
0: 係男仔我先覺得奇怪、啊。
1: 係、啊、有時女仔反而怕醜，會唔會唔敢講、
0: 啊？男仔唔會，佢話我真係 Auntie， 我真係冇時間去揀。
1: 嗯，
0: 咁你同我講，你知道佢我個當初上問佢點樣？當初係基督徒嚟嘅，佢話我一定係要愛主嘅基督徒。
1: 嗯，
0: 嚇、啊。咁當然係，即係好多種嘅條件，必要嘅條件揀出嚟。話譬如一定唔可以大過我，有啲人係會覺得唔想咁樣嚇。咁、有啲人就講明話，西人唐人都唔緊要咁。有啲人就話唔係，一定要係中國人咁。咁我同佢物色咯。咁有啲成咗
1: 嘅
0: 喎。
1: 啊，其實咧，我哋基督徒嘅圈子有冇基督徒嘅婚姻介紹網上婚姻介紹咧、
0: 啊？
1: 好似有啊，係咪啊？
0: 電視我啱最近睇到啊。
1: 係，我甚至係我幻想定係睇過。
0: 我睇過啊，係講明係基督徒嘅婚姻介紹。
1: 係啊，我覺得咁樣好好啊，因為有時信仰都好影響兩個人嘅溝通啦嚇、啊，即係我哋唔好講得好嚴重啦。
0: 嗰樣好緊要㗎。
1: 係啊，咁但係我哋係會影響兩個人嘅價值觀啊、溝通啊、生活方式啊咁樣樣。咁變咗，如果係有一個即係基督徒嘅婚姻介紹所咧，其實真係即係供應到呢方面嘅需要嘅喎、
0: 因為你係作為一個外邊嘅人咧，你會睇得好貼㗎，即
1: 係
0: 你會知道佢需要乜嘢。阿靜要唔要啊？我哋同你兩個做介紹啊，同你
2: 唔要，
1: 佢知道自己要乜嘢。
2: 唔係我正
0: 好享受而家嘅生活。
2: 我正想講就係咧，其實無論。即係其實每樣嘢都有好處啊，無論你係有家庭嘅生活或者係單身嘅生活都好嘅。但係我就想諗咧，就係話，當你喺有家庭生活嘅時候咧，你都要學識點樣去享受單身，
0: 嗯，
2: 點樣明白點樣生活、
0: 那個、空間、啊，
2: 自己點樣生活，點樣面對自己。當你呢個情況嚟到嘅時候咧，你就唔使好似我咁要一年時間去適應，咁、都唔係好耐。是啊、
0: 但是痛苦咯，即系、我觉得有时你好多嘅问号喺里边咯、
2: 但系我学识咗之后咧，我系好享受单身嘅生活咯。所以你头先个问题，我即刻可以答复你系唔需要。
0: 系，因为同埋有阵时咧，嗰、那个你嘅朋友有啲老友咧，其实可以替代咗一个
1: 伴侣，
0: 个伴侣，尤其是如果个伴侣根本上系唔沟通唔到嘅。或者根本上都唔系伴侣嚟嘅，我有时即系宁愿一个一个好嘅一扎好嘅朋友，
1: 所以咪宁缺毋滥就
0: 系
1: 咁讲。
0: 系啦，
1: 我突然间谂起我以前细个屋企嗰个顺德工人啊，嗰时好兴嗰啲叫自梳女咧，马姐，其实嗰个历史就系当年啊，即系五六十年代已经系四五十年代添，已经系有一班女性啊，佢就系觉得可以自食其力，佢唔要父母同佢哋盲婚哑嫁或者嫁一个佢哋唔中意嘅人，情愿就自己单身，就要几成班女人自己租屋，
0: 姊妹
1: 系啊，金兰姊妹租屋，当然唔好听叫姑婆屋啊嘛，但系其实佢个意思系好嘅。
0: 我旧时我阿嫲屋企就有佢啲工人冚唪都系呢种顺德嘅自梳女，即系梳起
1: 系啊，自梳女。
0: 有一次我好感动，嗰阵时我仲好细个，咁我见到佢有一次咧就攞咗一沓毛巾嚟嘅，咁原来就系佢哋大家系金兰结拜姊妹咁样啦。咁原来咧佢啲毛巾咧佢整咧系为咗佢自己有一日死咗嘅时候系即系送俾人哋，即系嚟参加丧礼嘅人嘅毛巾。佢自己而家整定。制定喺佢嗰间屋嗰度，就话佢以后有一人百年归老嘅时候咧，呢啲嘢咧，佢包埋啲糖。我话阿四姐，我话呢啲糖咧会溶噶，佢话唔紧要啦。咁边个用咗先？即系边个过咗身咧，就用咗佢嗰啲糖先。咁佢成日久唔久，佢自己一得闲嘅时候咧，佢就系接毛巾同埋包定嗰啲，即系系嗰啲裤儿啊里边嗰啲糖咁样嘅。即系佢哋嗰啲个姊妹嗰个情感咧。是好体贴
1: 的。同埋佢哋即係互相支持嘅，吓佢哋嗰个联系好紧密。
0: 同埋我好同意头先 Peggy 讲，好少人哋会提到单身仔。如果你真係能够搵到一个伴，你就要去真係要去积极去搵一个伴囉。即係
2: 你想就
1: 如果你识
0: 啦。

0: 是一个人的需要，不要说过了某个年纪就要放弃。因为其实仍然有很多的男人是需要又找回一个女朋友或者找回一个太太的。即其实两个人都在那里等待着，但是不好意思，一个是可以找一个媒人来跟你做，即当然不是找媒人婆来对山神八字，只是找一个好
1: 介绍人，介绍人，
0: 一个介绍人。另外有时候呢，我都觉得即女人有的事，你要放低自己那个女强人那个格，即男人才会来喜欢，即会来呵，即是呵护下你。
2: 你不要那么强啦，
0: 不要那么强。即譬如我成日都鼓励一啲年轻嘅人呢，譬如话我哋大家后生嘅时候都要参加啲夏令会㗎。你会发觉你有一啲嘅后生女呢係好耐都见唔到返嘅，就係点样好鍾意讲鬼故㗎嘛。咁你会觉得嗰啲话哎呀我驚啊嗰啲，咁嗰啲女仔呢好快嫁得出。但有啲女仔呢就唔係嘅。啲男仔话哎呀其他人好驚，有乜好驚啫，啲古仔嚟㗎咋嘛，好驚。嗱，你睇下我啊，我而家一个一行翻宿舍都得嘅，嗰啲女仔好耐都夹唔去，
1: 强得滞。
0: 系啦，强得滞。其实又唔系叫你作状扮惊吓，但系我觉得嗰啲男仔话好啦，大家都惊啊嘛，我哋陪你行翻宿舍啦，咁好啊咁样咯。即系你俾个机会。
1: 唔系，我相信咧，即系系啊，我谂系男性咧，有时男性亦都觉得佢哋系嗰个角色咧系保护个女性嘅。
0: 嗯。
1: 所以如果佢面对一个女性佢太强嘅时候咧，佢嗰种保护性，佢唔需要发挥嘛。咁佢未必惊你，但系佢唔需要发挥个保护嘅作用嘅时候，佢自然就唔觉得佢需要去爱锡你啦。咁佢自然如果佢见到另外一个女性即係需要佢嘅保护嘅时候，咁佢好自然就会向咗嗰个方向。
0: 咁你结咗婚之后你先扮冇性需发挥呀，好大做又冇性发挥。
1: 边冇性係边个冇性
0: 冇人性。同埋另外一样嘢呢就係、是通常呢啲好强嘅女性呢就会一堆喺埋一齐。係冇一个男人呢，冇一个男仔肯定能够会好勇敢咁样去破坏你嘅姊妹嘅感情，係好恐怖。即係我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有时我见到一班好强冚唪赚好多钱嘅女人一起联群结队去旅行，好一个好奢华嘅旅行团，食最正嘅嘢，即係男人会却步㗎。即仲要讨好埋你班姊妹喎、你先至打得入去将佢哋其中一个姊妹抢过嚟。咁、所以我觉得仍然要俾返啲机会，你唔好成日同你一班女强人嘅朋友行得太密。你自然斩断咗你自己好多即係成为伤身嘅机会。
3: 你听紧嘅系《男人虚，女人对》。
0: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F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F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FM社广播啊？
2: 有啊，现在FM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是啊，那怎么上网啊？
2: 好易啫，它的网址呢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0: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警区今个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贴文之中表示，美国是军火弹药，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种类方面数量庞大，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并且运往美国。国防企业正是建设美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生产设施和工厂。他说正在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时之中大幅消耗，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予以否认，指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亦都远超美国所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7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245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7: 我是李耀祖，
8: 我是 Russell。
7: 唔系电影大亨。
8: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7: 阿狗，
8: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8: OK，anyway，
7: 咁

0: 好阿高，喂咁
1: 最佳电影啊，
0: 最佳
1: 奥斯卡嘅最佳
0: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1: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0: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1: 唔提名冇啊！上
0: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系，
0: 唔系、啊？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1: 冇、no, ，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年
1: 嗰時啦，八零應該。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1: 唔系死啊！我又冇，唔系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嘅，即系
0: 离谱
1: 啊！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咗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奧斯卡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出
0: 嚟
1: 啊
0: 嘛，
1: 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 所以咁嗱，講翻。

0: 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
1: 系
0: 中意
1: 节奏
0: 咧。
1: 都
0: 嗱，
1: 好
0: 第一
1: 好
0: 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
1: 冇
0: 你
1: 错，
0: 嘅，
1: 我
0: 系
1: 都想
0: 文
1: 说
0: 戏
1: 你，
0: 嘅，
1: 冇
0: 系
1: 错
0: 完全文嘢嘅。
1: ，exactly，佢成
0: 但
1: 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之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
1: 拍
0: 家
1: 到出
0: 呢
1: 嚟，
0: 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1: 会死
0: 人
1: 人，
0: 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
1: 而
0: 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
0: 系咪真
1: 市
0: 系
1: 集嗰度
0: 咁？
1: 啊，
0: 系咪？
1: 嗰啲
0: 嗱，
1: 嘢
0: 市集系啊，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嘅机场
1: 系
0: 啊，呢、这个可能后尾加上呢、这个唔知啊，呢、这个系咪真咁面
1: 你
0: end？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系
1: 咁，你
0: 咯，
1: 都觉得好
0: 咪
1: 嘢
0: 咯，咁咪即
1: 啦。
0: 系呢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
1: 系
0: 你系咪啊？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我
0: 喺个
1: 净系
0: 巴
1: 巴
0: 士
1: 士度先有时间睇戏，因为等我凑仔噶嘛。
0: OK，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
1: 司？紧张咁啊，冇喺公司
0: watch room break
1: 睇，
0: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我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套戏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
0: 应该
1: 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系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crazy 到无伦啦，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
0: 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
0: 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你
1: 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
0: 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1: 佢都会死㗎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配。

0: 好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
1: 係
0: 即
1: 係
0: 我所以我就冇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誒、欸，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但系
0: 拉登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因為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7: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1: 温温室效应，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嚟家收听紧嘅。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公屋联会亦都建议长远应该将私人楼宇市场与居屋第二市场分隔，不再容许资助房屋保价之后公开转售单位，只可以在居屋第二市场流转。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话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是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和加强乘客资讯发布，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

0: 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韩国军方表示，朝鲜今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话，朝鲜发射的物体疑似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军寻日首次在韩国实施自杀式 FPV 无人机实弹射击演习。韩联社报道，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一环，由平时不驻扎朝鲜半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前往京畿道浦川市的驻韩美军罗德里格斯射击场实施，有六架可搭载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员武器的自杀式无人机参演，快速飞行至大约900米外的靶标精准打击。美方表示，演习之前有同韩军就安全和空域管制等的事宜密切协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周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多万。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日讲呢个题目咧，略老土，但其实系人生里面要成日要做嘅。我想问你阿邦先，
1: 系
0: 你不能原谅嘅人或者事系咩啊？
1: 人咯，伤害过我
0: 嘅人。
1: 点样
0: 嘅人？伤害啊？点样伤害你啊？
1: 包括心理同埋冇身体上面伤害嘅，心理上面伤害。
0: 即系睇唔起你啊，定系睇死你啊，定点样啊？或者得罪你啊？
1: 以前好嬲嗰啲睇唔起你嘅人，以前系最嬲、最伤害、最唔肯原谅嘅就系睇唔起你，

0: 用言语侮辱你嘅人。
1: 嗯。
0: 咁呢以前就觉得哇呢啲人系我呢一世都唔会原谅。反而而家呢啲人呢我真系咁啱有时撞返。我觉得轻轻一笑又冇乜嘢，又冇话真系原谅唔原谅，但系觉得冇乜杀伤力。最难顶嗰啲而家就话原谅唔到啲人就系、是、出卖，被出卖嘅感觉。
1: 被出卖
0: 系啊，即系大家曾经系觉得哇生死之交啊，一齐上刀山落油锅咁样，之后而家觉得吓，点解佢又做摇中伤你啊？佢又做埋啲咁古灵精怪嘢去伤害你嘅时候咧，咁我暂时咧，即系我唔系圣人啊嘛 ，OK。我就真系原谅唔到啦，真系，即系就算佢动喺我面前咧 ，say 晒 sorry 咁样，搵把刀插自己度咧，我真系好老实咁讲，我真系冇乜感觉嘅啫，系啊，真系好老实。
1: 你咧 ，no face，
2: 有咩特别憎嘅人？
1: 憎
2: 即系冇乜好感咯，开头就已经识嗰阵时
1: 点样啊？点样啊？系点样嘅人？你嘅即系成世都要
2: 恶相，即系
1: 咁简单就唔原谅人哋，关你咩事？
2: 但系咧，因为我自己都即系唔系通常咧，细个嘅时候咧就比较反叛啲咧。遇到嗰啲咧大佬型嘅朋友咧，你唔会同佢玩嘅。咁即系你变咗就开始对佢冇乜好感咯。但系后屘其实系 friend 过，咁之后又会因为某啲嘢性格不合咁样，你就
1: 你唔原谅呢啲人啊？
2: 唔系唔原谅，即系系真系有拗撬啊。当中有拗撬之后咧，就因为唔啱倾咯。
1: 我咧就
2: 记住一样嘢
1: 吓，我就好唔能够原谅，就系、是。冤枉我嘅人，即系无中生有，我冇做过嗰样嘢，你夹硬话我要做嗰样嘢，咁呢种人咧，即系有少少都系出卖，同阿邦讲嘅都系差唔多。
0: 呢个系屈字派呢个。
1: 系啊，你冤枉我嘅人咧，我系成世我都系我唔会原谅，
0: 咁呢啲系
1: 原谅你。
0: 工作上定系朋友上嘅出卖
1: 都有，
0: 都有。
1: 嗯，即系你冤礼我，你冤枉我。咁当然啦，即我就算我而家沉冤得雪啊，即证明到俾人哋睇话你系冤枉咗我，但系我证明咗之后咧，我都唔会原谅呢啲人噶，我唔当呢啲人朋友，我见到面我都唔同佢笑噶，我会另歪块面。
0: 吓，你会噶？
1: 我会。
0: 我以为你今日呢个题目唔关你事添。
1: 关我事。
0: 你个样唔似。
1: 但系我要，即系我要胜过，但系喺即
0: 系
1: 要，我咪教过你一个方法嘅。我话如果你有一日咧，你见到我咧好远，我都会嗌你 no face no face， 嗰个人一定系我好憎。
0: 仲要系公众场合，即系譬如茶餐厅咁样咧，大嗌，企起身喺对面台见到对方已经避开你噶，吓。即系对方系特登避开你，觉得我摆明唔妥。
1: 嗰人系因为佢知道心知肚明，佢冤枉过我，或者佢讲衰过我，或者佢出卖过我。嗰啲人见到我咧就会走嘅，一定走。我就好大声咁样嗌佢，
2: 青天，
1: 我嗌佢点啊？你近来好好啊？咁样。咁所以有一次你见到我大声嗌你咧，你
0: 就
1: 知道
0: 好危险啦。仲有好
1: 喂，阿神手，好耐
2: 要反思一下，练壁思过。
0: 咁基本上你冇做过唔使惊嘅，系除非你做咗你个心先虚啫嘛。
2: 会唔会你冤枉咗人咧？
1: 好少、啊，
2: 有阵时好少，
0: 好少，
1: 好少嘅。
0: 通常真系嬲得嘅时候咧，人哋真系某程度上 hurt 到你，得罪到你，做咗啲嘢你先会觉得原谅唔到。如果唔系嘅话，一个人即系好简单啫嘛，你揸车，对方系一个你唔识嘅人咧。你会嬲，你嬲少啲，你就唔记得咗嘅。波波喺夹硬喺你面前争一撞车，好嬲。波波咧咁喺你面前，跟住追上睇，原来哥我哋识嘅 no face， 你咪嬲多两次咯。
1: 系啊，
0: 咁咪兴咯。咁跟住你兴嘅时候，你就话 no face， 你做咩？头先咁夹硬喺过嚟，吓乜原来你啊？你嚟得我特登嘅。咁咪嗰个 conflict 嗰个仇恨咪加重咗咯？咪就嗰个感觉系咁样啫嘛，唔知点解要嬲。
1: 但系我都试过系。原谅咗一个譬如话得罪我嘅人啊，或者系伤害我嘅人或者咩，即系我都原谅过一啲人咧，其实真系放下心头大石噶。
2: 但系有原谅
1: 系好舒服，
2: 其实点都我都有原谅，但系嗰啲事情永远都记喺心里面咧。
1: 即系嗰个
2: 就变咗冇咁熟咯。咁算唔算真系冇嬲咧？
1: 我好同意，我好中意呢句嘢。
0: 系噶，
1: 你原谅咗一个人，即系譬如你原谅咗人 ，OK， 冇事啦，冇事啦。
2: 嗯，
1: 但系。唔能够再做朋友噶、
2: 嗯，
1: 我唔会噶，我唔会再做朋友噶，我做唔到噶，即系等于你讲系，仍然系会硬住。
2: 我有几种咧，有啲真系做唔翻朋友嘅，但系有啲咧就仲而家仲好鬼 friend 嘅，即系我咪之前头先讲嗰个情书嗰个咧，咁到而家都好 friend 嘅，
0: 真 friend
2: 系啊，都系真 friend 咯，即系点都拗完
1: 交。你冇硬住嘅咩？
2: 我哋会就系笑咯，即系记得我哋打个交添，仲要无厘头，俾把刀戒选手去医院
1: 填
2: 针，系啦、
1: 啊，就呢啲呢啲唔算系好腰心腰肺嘅伤害，
0: 大闹叫啫呢啲
2: 都。
1: 出卖啊！呢啲冤枉，呢啲真系唔得噶。
2: 都有阵时会督下大家背脊嘅，但系都系因为即系有个真 friend 好 friend 嗰啲咯。即系我都有几个 friend 都系依类型嘅，但系最后都系继续好 close 嘅。咁
1: 嗱，我讲翻啦，系好 close 嘅 friend。你发觉系你嘅女朋友，佢叫咗你嘅女朋友。
0: 哇！
1: 变成 friend，
2: 我嘅女朋友叫咗，
1: 俾佢叫咗你嘅女朋友啊！
0: 即系你嘅 best friend 叫咗你而家，
2: 好少有呢啲机会。
1: 唔系，即系如果系咧，如果系啊，你都唔会做朋友啦。
0: 你都傻嘅，唔系啊，唔系咁打错嘅，
2: 原谅啦。因为我啲 close friend 已经大部分结婚。
0: 电视剧成日都有啊！我最近先有人讲开呢个话题，就系、是、有一对情侣同居嘅阶段去到，跟住佢 business partner。同咗佢个同居 partner 一齐，
1: 哎呀，
0: 咁跟住正常唔系正常，我俾咗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咧，就打晒交，杀人放火噶啦。咁到最后呢三个人咧，都喺同一屋檐下，唔系真系
2: 即系嬲子，
0: 唔系同一间公司度继续做嘢，系冇事发生，仲要 friend
1: 唔可以
0: 出嚟食饭。
1: 系啊，
0: 咁跟住咧有一日个第三者就讲开呢件事，就话翻俾我听，原来嗰个第三者系知晒嘅咁样。我话你知晒呢件事啊？佢话系咯，点可以咁样？我话。系咯，我都唔知点解
2: 剧集咁样，即系而家啲剧集咁样成。
1: 咁一系佢就唔系好爱佢咯。
0: 但唔系好多年噶咯，佢哋最神奇
1: 已经佢大家都想分手噶咯。
0: 系咯，我都觉得系咯，大家想，但系我觉得
1: 甚至西人咁样，我都觉得好奇怪。即系如果大家离咗婚，佢哋然日离咗婚咧，跟住大家双方再结婚咧，冚唥都捞埋一齐朋友噶，一齐 barbecue 噶，
2: 即系有一类人系嗰啲，有一类人。
1: 我唔得噶，因为我觉得冇话和平分手呢样嘢，分手已经系唔开心噶啦，你要 hurt 到我噶啦，除非我已经根本上已经唔系几中意你，你又咁啱先，又唔系几中意我，
2: 帮佢啃咗咩？
1: 系啦，
2: 帮佢啃咗都唔知几开心，仲要请佢食饭添。
1: 系咯，系咯。
0: 但系会唔会又去到好极限咧？呢个世界真系有啲人咧个心胸系好似个海咁阔嘅。
2: 我觉得都有一群嘅。
1: 我唔信，我唔信有呢啲人，我唔信有呢啲人。
0: 即系里边系乜嘢都装得落嘅。
1: 除非譬如我都听过好多人，譬如话撒加城我都听过有一个宣教士，就是他去到一个地方传道，就是被那些土人杀死了。
0: 食人族嘛，是不是？
1: 是啦。那他太太后来还带着个仔去回那个地方，再继续传福音。即我觉得这个是即是有耶稣基督的爱在里面。
2: 爱不是来自他咯。
1: 是啦，就是只有是这样，人的爱是不可能的。
2: 即好像我成日都想做一个很潇洒的基督徒咁样呢，不想因为教会啊或者团契里面一啲拗叫呢而影响自己情绪，或者好像成日都硬住成日记住嗰样嘢咁样。但是好难喎，当你好有爱好有好 care 呢个团契嘅时候，你就会好唔潇洒做呢样嘢。除非你系唔 care 呢个团契咯，
1: 系咯，冇心喺度啊，你唔会觉冇俾人 hurt 到咯。
0: 喂，团契当中有冇激嬲人，有冇原谅啊？嗰啲小事啫。
2: 都有原谅嘅，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咯，有啲朋友 OK 嘅，但系有啲真系唔得咯，最后都系
0: 吓佢点害过你？
2: 唔系
1: 我好明显，
2: 即系会有拗叫。
1: 譬如好似话团契里边个团长啊，大家可能明咩叫团契？团契就系我哋基督教会里边嘅咧，系一个聚会，一个 group 咁样啦，一个 group 人咁样。
0: 咗班人走埋一
1: 齐。我哋系分年纪嘅，即系譬如话你系职业做紧嘢嘅，或者你啱啱结婚有 B B 嘅咁样，咁就系分开唔同岁数。团契里边咧最唔能够原谅咧就系、是。有啲人会集中埋一齐，将嗰个团长踢走咗，吓、咁、然后自己就上位，即
0: 系
1: 会有呢啲
0: 民选噶。我想知道，
1: 系啊，大家选举噶嘛、投票選，
2: 好甜嘅事。
1: 系啦，有啲咧
2: 就
1: 系
2: 选咯，
1: 系啦。
2: 但系嗰啲，
1: 如果唔系就轮流做咯。
2: 但系提名啊，点提名咧？呢、這个又系一个技巧嚟。
1: 其实咪系可以大家唔。我可以揾埋几个人，大家倾得埋，一齐话我哋而家要重选，即系等于选举啫嘛，咪推翻嗰个团长，即系呢啲咧就系通常有好多嘅拗撬喺里边。咁同埋咧，因为你一个小嘅团体里边咧，拍拖亦都成为唔能够原谅嘅嘢咯。
2: 一拍拖就好烦。即系嗰啲板块移动咧，团契
1: 就会有地震咯。
2: 团契嗱，失分手仲大镬，又板块移动。
1: 系啦，咁嗰个分咗手嘅时候，咁你个个礼拜六啊，
2: 啲人同边啲人玩咧？ 即系
1: 又会
2: 系啊，

0: 所以我都觉得好似话我哋讲返，或者你唔系基督徒你会觉得好老土啦、嗯、即系如果唔系有神嘅爱喺里面原谅唔到㗎。
1: 我醒起啦，头先你讲呢一样嘢，俾人踢走呢几个字好紧要。俾人踢走人呢系原谅唔到嗰间公司，原谅唔到踢走你嗰个人。
2: 嗰班人。
1: 嗰班人系害走你，系唔会原谅㗎。因为呢直头系觉得你害到我冇嗰份工。
2: 同埋成日都会呢有啲即系同会有啲纠缠嘅。因为话说呢即系我哋团契嗰啲呢有一班人呢、啊、就系、是、话就话自己离去嘅。咁但系某个程度上呢喺嗰个情况下佢哋可能会有个感觉系冇人走、嗯、就系某个程度上好似觉得俾人
0: 你哋霸占咗嗰个地方。
2: 咁自此之后呢佢哋另外组咗另外一个小组咁样呢，就成日都同我哋团契呢
1: 冇工嗰啲人呢
2: 有啲因为大家嘅 target 一样。
1: 喂，今次嗰啲开咗隔篱派咧，
2: 系啊，好烦！
1: 你玩刀，我又玩刀，
2: 系啊，恩怨情仇呢啲就系、是。
0: 唔系，我开铺头都系啫嘛。
2: 但最惨就系同一教会下，
0: 咁我咪喺你侧边开翻一架云吞，你系
2: 同一教会下，大家即系个 age group 又咁上下，争少少，咁嗰个啲人一样咯。咁哇，大佬，啲新朋友嚟。
0: 如果你唔系真系，你唔系真系有神嘅爱，系原谅唔到噶。嗯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1次，息率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唔会低于4.25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记者会表示，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者之前出生并且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参与认购，由8月21号朝早9点开始至到9月4号下午2点，市民可透过配售银行或者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為免大量債券被少數投資者集中持有，最高配發金額維持在100萬元。雖然銀債不設二手市場，但是投資者如果有需要，可在到期之前賣給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計利息。啟德醫院首階段服務將會在今年10月展開，醫院的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將會在10月5日投入服務。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和副局長范婉文到訪醫院，了解新醫院的設施和首階段運作的準備工作和服務安排。盧寵茂說，啟德醫院將會取代伊利沙伯醫院成為九龍中聯網的龍頭醫院，服務範圍覆蓋油尖旺、九龍城、黃大仙以及觀塘等的區域，覆蓋人口超過180萬人，未來將會成為九龍區的醫療樞紐，與區內其他醫院分工協作，進一步優化九龍區公立醫院的整體佈局。啟德醫院亦都會為比連的香港兒童醫院提供臨床支援，有助鞏固香港兒童醫院作為第三層兒童專科卓越醫療中心的角色。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匿名知情人士報導，總統特朗普與防長克格塞斯日前因為彈藥短缺問題起衝突。報道說，事發在上個月31號在馬里蘭州大衛營舉行的內閣會議期間，特朗普當時向克格塞斯發泄不滿，表示本來以為彈藥短缺問題已經解決，克格塞斯就將彈藥短缺問題以及未能夠確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況的責任歸咎於國防部副部長范伯格。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回覆《華盛頓郵報》的時候指，完全是假新聞，根本沒有發生過這種事，特朗普對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韓國軍方表示，朝鮮今日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不明飛行物，日本防衛省說朝鮮發射的物體疑似彈道導彈。

0: 另一方面，美军寻日首次在韩国实施自杀式 FPV 无人机实弹射击演习。韩联社报道，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一环，由平时不驻扎朝鲜半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前往京畿道浦川市的驻韩美军罗德里格斯射击场实施，有六架可搭载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员武器的自杀式无人机参演，快速飞行至大约900米外的靶标精准打击。美方话演习之前有同韩军就安全同空域管制等嘅事宜密切协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昼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6%，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1: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遇上苦，坐经过重重痛，深刻上每个每个伤痕，却没人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说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表示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到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同埋加强乘客嘅资讯发放，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嘅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应。是檢視房屋供需、恢復公屋三年上樓目標和促進未補價資助房屋市場流轉。公屋聯會認為應該重新設立督導委員會，對於香港人口結構變化、不同年齡群組的住屋需要、市民負擔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討和研究，結合多個房屋機構或者持份者，釐定策略和指引。聯會建議加快公屋流轉，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轉的情況之下，希望可以及早恢復公屋三年上樓承諾。公屋聯會亦都建議，長遠應該將私人樓宇市場和居屋第二市場分隔，不再容許資助房屋補價之後公開轉售單位，只可於居屋第二市場流轉。強颱風白海豚逐漸逼近華東沿海，中央氣象台發布台式是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晚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四日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的6点

0: 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此外，热带低气压鲸鱼已经在吕宋一带消散，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指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特朗普到中国咧，咁啊，据讲佢系同习近平即系秘密会议嗰阵时都提到，希望习近平咧释放一个叫金明日牧师。金明日牧师咧，原本就系中国出世嘅朝鲜人，读完北大，后来读神学，就做咗中国教会牧师，之后就去咗美国。美国咧，佢加入晒美国之后，佢又翻嚟中国咧，就开咗个家庭教会，叫石安教会咁。咁咩叫家庭教会？一阵我慢慢同大家解释啊。咁啊，而家庭教会基本上就系指一啲系未登记合法嘅教会。咁佢又做到好大。咁就政府当时对佢有要求，咁佢唔系同政府肯合作。咁啊，终于到2025年10月10号咧，佢喺屋企就喺广西嘅北海啊，就俾警察咧系捉走，话佢咧系犯非法利用资讯网络罪，刑事拘留。跟住后来经过调查之后咧，系正式咧系要预备作一个嘅法庭嘅审讯啊咁。咁啊，比起黎智英其实好唔同，因为呢佢呢个罪好细嘅，非法利用资讯网络。黎智英嗰个罪属于颠覆国家，嗰、那个系重大嘅政治嘅罪。咁而家庭教会呢类罪呢，就係啲系一啲地方性嘅人有时滥用嗰、那个资讯网络啊，咁就形成嘅罪就唔系好大。咁对中国嚟讲，放呢个人就好小事，因为佢冇危害国家，佢只系在宗教活动上呢没符合法律啫。
5: 我们希望所有客户在进行挖掘施工时都能保持安全，请确保至少提前两天致电811告知您的挖掘工程，将由专人免费为您标记线路管道，确保施工安全。
6: 八月一号，星岛公展会在 Redwood City 盛大登场，
7: 免费入场，有歌舞表演，丰富抽奖，仲有特色摊位等你嚟买嚟玩。
6: 头100位入场，仲送精美礼品，一家大细，八月一号不见不散。
4: 咁啊，但系当然喺西方嘅传媒大肆宣传话中国咧系迫害嗰啲家庭教会啊等等。咁其实喺中国嗰个宗教政策系点嘅咧？咁我又详细研究过一下咧。咁其实苏联咧，共产党都革命成功咧，基本上都系镇压晒教会同宗教嘅。咁但系咧，中国唔系革命成功之后系容许宗教咧系有佢自己发展嘅空间。基本上咧，中国走嘅路同苏联唔同咧，就系因为周恩来。周恩来咧，1950年5月咧出嘅关于基督教问题嘅四字讲话里面咧，特别针对基督教讲过嗰啲说话嘅。自从四运动以嚟咧，基督教里面都好多进步分子喺中国革命嘅过程中咧，系同情革命嘅咁咧。而且咧，佢话宗教信仰嘅人其实同成个中华民族都系一齐系受到外国侵略、受到欺凌、受压迫，所以咧，人首先产生嘅就系一种咧民族嘅反抗、侵略同爱国主义，或者基督教系一样有嘅，同共产党啊，所以呢个共通点。咁同时咧，佢提到咧，基督教

呢是这个马丁路德在16世纪反抗罗马教皇的专制，实行宗教改革，建立新的教会，他当时的社会起积极作用。咁即係將來亦肯定呢，馬丁路德嘅新教改革呢係即係同共產主義嘅革命係有類似啦，係對付呢專制嘅政權。咁當時係其實教權呢即係喺當時嘅教皇嘅教廷嘅制度咁。咁然後呢將來嘅話呢，呢共產黨員馬克思主義嘅形式嚟要求所有人啊，佢嘅人生觀世界觀都一樣呢係唔可能嘅。咁所以即係唔可以簡單話改變人嘅宗教信仰。佢我哋只係希望呢愛國嘅宗教人士熱愛祖國就得啦。佢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願意學習。咁佢哋思想上雖然仲有宗教，但並不妨礙呢我哋祖國嘅社會主義建設。咁嗱，呢周恩來講呀，就係代表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嘅宗教理論。咁呢佢特別提到周恩來講到宗教信仰自由呢係近代國家所共同承認嘅原則。我哋共產黨人係無神論者，但我哋咧尊重有宗教信仰嘅人咁。咁當時咧，其實喺共產黨革命嘅時期啊，喺呢個南昌革命啊，最早嘅革命咧，當時咧佢退出啊，呢個紅軍退出南昌嘅時候，經過福建咧，就去到經過有間醫院叫福音醫院。咁當時咧軍隊好多受傷咧，福音醫院嗰個嘅院長係一個虔誠基督徒，叫傅連章。佢一个医生，尽佢能力医治咧，嗰几百个嘅伤兵，全心全意医治。咁咧，所以咧吓就引起共产党员对基督徒咧系有一个好感嘅。咁后来第二次革命军队解放军，其实嗰阵时叫红军，系去到经过咧，毛泽东都受咗有病啊嗰时，咁傅连章都全面医治佢，都成为朋友。咁后来傅连章就亦被说服参加革命，革命后咧都成为一个部长级嘅官员。咁佢一直都系个基督徒嘅。咁呢个傅连章咧，佢都话咧，基督教咧同共产党啊，当然系截然不同嘅个信仰啊。但我哋个共同点就係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咁所以呢我哋喺涉及啲科学技术啊、生产技能啊呢啲生产部门啊，我哋为人民服务呢係共同嘅，有共同嘅行动。咁呢而共产党呢都唔分宗教信仰呢诚恳嘅叫其他党外人士合作。呢个就係傅连章讲，佢个基督徒讲啦。咁可惜喺文革嘅时候斗争同你俾江青害死嘅。第一次江青捉佢，毛泽东亲自写信要放佢，但后来呢终于都俾江青害死啦。咁而当时革命之后 ,1950 年呢呢、这个吴耀宗就组成基督教访问团嚟到见周恩来，喺五月三次见周恩来。跟住呢就呢个係朝鲜战争爆发，韩战啦。咁美国呢就开始去即係同中国为敌呢，咁所以呢当然中国认为呢所有西方宣教士呢都是帝国主义特务，全部赶走。咁当时呢剩返来嘅华人领导教会啦，就叫三字教会，当时发出嘅三字宣言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一个自治自养自存嘅教会，呢、这个叫三字教会。咁我成日听人讲三字教会，佢咩三字，就是自治自养自存，唔使靠外国钱嘅，唔系外国嘅人控制嘅，系中人自己控制嘅，系咁解嘅咁。咁啊，但系基督教领袖中又有啲唔同意，三字教会就唔系话对呢个体制唔同意，佢对当时领导嘅吴耀宗系一个自由派嘅神学，即系佢都唔信耶稣复活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其他牧师啊唔支持佢，所以当时都唔系所有教会肯加入三字。咁但系跟住中国咧，我进入好多政治斗争当中咧，咁嗰啲唔肯入三字嘅，例如倪托声啊，著名嘅基督教领袖啊，就黄明道都系受到咧系斗争嘅。咁但系到文革时期就更加犀利啦，因为左派要消灭宗教咧，连三字教会都解散。咁啊，红卫兵啊占领教堂啊，焚烧圣经啊，咁牧师同基督徒被批斗为牛鬼蛇神啊，冇晒聚会。咁但系咧，嗰阵时咧，家庭教会咁成立，因为好多信徒冇牧师啊，冇神学啊，冇教堂，又冇咗教堂嘅权力啊金钱嗰啲问题啦，即系真系信仰，咁回复翻咧最纯正信仰就系去经历上帝啊，经历圣灵啦咁。
咁佢哋學習咧，即係話係真係經歷上帝帶嚟內心嘅純潔，又彼此相愛，過單純正直嘅生活。咁佢哋繼續家庭有啲小。

嘅聚会，咁就冇人唔得嘅，咁于是咧就形成好多小型嘅家庭教会，咁就出奇地咧就系话系文革完咗之后咧恢复三月教会咧，竟然人数多咗好多去教会，咁就好多冇去嘅，咁估计人数达2000万嘅当时，本来咧基督徒喺文革前咧大概系70万左右，咁呢个亦系一个奇迹咧，就系、是、文革时期咧反而帮助基督教咧回复一种最纯正嘅基督教，好似耶稣个时期嗰啲生活，就唔系一个有权力有钱有利益嗰种教会，咁所以咧系中国就产生一种好纯洁嘅基督教特质啦，可以话。咁咧就邓小平改革啦。咁呢个卡特总统见邓小平就问过第一个问题：中国可唔可以有宗教自由？邓小平有，当然有啦。咁第二个问题可唔可以印刷圣经？邓小平好，可以，冇问题。第三个问题咧，中国欢唔欢迎美国传教士？中国传教？邓小平唔得咁啊。咁咧，中国印圣经到今日仍然系一个故事，因为而家全世界圣经好多系中国印嘅。就系喺南京呢一个爱德基金会咧，就系、是、印圣经系好平好平嘅，就卖俾咧世界各地添，有各种语言等等咁。咁啊，而到呢个嘅江泽民时期咧。2008年宗教局长叶小文呢即係讲返呢，佢喺2001年12月呢，当时江泽民呢就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咁特别提到呢共产党嘅三个代表呢，一个代表就係代表广大人民嘅根本利益。咁呢而宗教徒占10%至20%。是咁大嘅人民需要，当然共产党都要尊重佢哋啦，咁佢哋就好嘅公民啦，忠诚嘅公民啦，所以江泽民话呢，我哋必须肯定宗教嘅积极作用，咁於是呢就政策去回复对宗教嘅尊重啦，文革以来都系侮辱宗教㗎，但呢个时期尊重返。咁但呢后来就发展中，当然又唔系个个官员根据中央政策嘅，咁2014年浙江省曾经大举拆教堂十字架，咁呢而结果呢，当时就是在政协会议呢，就2016年3月呢，就是一个香港政协呢是提出呢，就是不应该拆十字架，这个是违背中国的宗教政策以及呢宪法的。咁当时呢出了一个叫信访，但是人家讲的啫，是不是真的未知的。我出了信访，即是说一个申冤啦，咁就当时据讲香港都有33个人签名支持的。咁结果呢就上到中央咧，就被接纳。据说系习近平亲自叫停止拆十字架同拆教堂，所以呢个证实咧，当时拆教堂、拆十字架问题，因为习近平叫，其实唔系噶吓。咁系经过一个中国合法程序，就是政协里面讨论之后咧，就停止咗啦。嗱，我要知道中国佢有佢嘅渠道去反映意见，咁咧亦有咧吓系佢嘅合法嘅处理呢啲咁嘅问题。好啦，咁就讲返今明日啦。咁今明日嘅问题乜嘢呢？咁佢建立咗一个好成功嘅家庭教会啦。咁早期呢就係成为北京最大嘅教会添。咁就中国政府都冇冚嗰啲家庭教会嘅一个好长时间。但係希望佢有啲合作呢，因为中国呢就对呢啲教会嘅群众嘅讲嘢里面呢需要有个录影嘅。因为佢驚呢有人讲一啲煽动嘅话呢，利用群众去反政府。咁而嗰个听嘅当然共产党员啦，咁宗教徒都讲得好啊，咁咪共产党员去听下基督教嘅道理啦，系咪？咁啊，但系咧系今明日唔晚，咁所以咧系第一次咧，佢北京嘅教会咧系受到取缔嘅。咁但系佢全国都做好多教会啊，咁咧佢喺全国都开咗好多堂。咁其实咧，我同中国呢方面嘅官员倾过咧，中国嘅官员就系话宗教咧，你按你自己嘅方式聚会咧。政府是不会干预你的。在三字教会当然完全合法啦，是吧？就算家人教会呢，政府有一个的条例，就是20人以上在屋企有宗教活动是可以的。个基督教是有的嘛，所以合法的。咁当然如果超过20人到30人到亦大概都得的。但如果你有50人咁就引起注意啦。咁同埋呢需要呢俾街道委员会知道你有啲宗教活动，咁你有时唱个诗歌，人哋经过都唔会觉得太惊奇。咁即係政府呢係有一啲嘅处理呢就係对呢啲嘅种种小型宗教活动呢係基本上都係合法。但如果搞到好大呢咁例如石安教会咁搞到几百人
咁唯有

或者全國串連，我中國呢方面嘅同我講過咧，千祈唔好全國串連，即係你變咗全國形成一個你嘅教派。如果你有幾萬人咁，如果一齊呼籲出嚟暴動，就會係一個政治問題。咁所以咧，就係你有你嘅講你嘅信仰喺你嘅範圍內就可以，你周全世界。即是全中國去傳你那套叫人跟你的教派呢，就很擔心你是異端或者邪教了。所以呢這個呢就今明日呢就不肯聽，第一次被搶，第二次呢就到了2020年10月10號呢，就因為他用網絡來傳他的神學觀點了。因為中國呢網絡是不可以用來作任何教育的，因為中國就怕呢是很多思想滲透通過網絡落傳開去。凡是有套嘢有思想要講的呢，就要經過審批的，交給政府。但是呢今明日不肯，所以呢就10月10日2025年呢就話控告他非法利用資訊網絡罪去拘留。跟住同外國話中國要打壓家庭教會是兩回事。仲有幾萬間家人教會，中文知有幾多，有可能幾十萬全中國，點解冇打壓呢？就係打壓今明日啫，就係因為今明日係犯法，所以中國唔係因為你信基督教嚟打壓你，中國係因為你犯法嚟要你即係承受法律嘅後果，唔會因為你信耶穌，唔會因為你祈禱啊、唱詩啊咁會捉你，中國唔會咁樣嘅嚇。咁喺中國教會裏面講道咧，完全根據聖經，係根據正統道理。我問過曬嘅，我係聽過嘅啊。咁咧，同埋佢哋係根據翻咧《使徒信經》同《彌迦信》嘅正統信仰嘅，係中國就最怕你搞異端嚇咁。咁咧，而今明日被捕，其實呢個都唔係好嚴重嘅問題。不過因為佢同政府唔合作，所以政府就捉佢咧，咁好可能都會坐監啦咁。咁但係突然間咧，就係特朗普講就即刻放，中國嚟講呢個係好少嘅罪嚇。咁就今明日咧，佢都突然間哇，前日仲喺監房，突然間帶我出嚟上飛機。上飛機問隔離個西人，隔離西人我係美國領事，而家幫手你帶翻去，就俾你可以入境啲嘛，因為你冇美國簽證啊。咁去到咁，佢翻屋企睇到美國國慶煙花，咁佢真係恍如隔世啦嚇。咁呢個金靈日牧師咧，佢講到佢建立教會嘅初衷咧，不過係即係同周圍嘅人分享上帝嘅無限嘅愛啫。我又唔反對同政府對話，又唔同政府對抗，都係強調順服掌權者噶咁。咁但有時我覺得有啲稀奇呢，你既然強調聖經都話要順服掌權者，咁政府要求登記，你又唔順服呢，咁你話政府登記就控制你咁。咁但呢即係照我了解呢，政府要求登記呢就要管理呢係收受金錢奉獻呀，有冇腐敗貪污，管理你嘅信息有冇滲入異端邪教或者政治煽動信息。嗱呢樣嘢呢，其實如果我哋喺西方有宗教自由，如果我哋而家開一間教會，有幾十個人，冇人理你嘅嚇。咁你等開到幾百人，租個地方活動，跟住你收錢喎，你收捐錢喎，收奉獻喎。咁收奉獻係唔經政府嘅檢查就係貪污嘅咯喎，係嘛？咁如果你再傳揚一套反政府嘅理論喎，用宗教之名咁，西方政府一樣都要處理你㗎，你估中國自由就係乜都得咩？咁所以中國政府係有個咁要求啊。當然啦，即係有人懷疑佢可能佢無神論，會唔會即係要針對宗教咁？咁但係佢嘅要求唔係因為有神論無神論，周恩來都講得好清啦，大家個理想一致係冇問題嘅。咁但係最緊要就係話你有冇深入異端咧、邪教、政治煽動咧？你有冇貪污腐敗，即係收錢啊冇公開咧咁？咁咧，所以如果教會即係中國政府希望教會對社會同文化發展咧配合，作出正面貢獻，咁咧政府就對聖經嘅內容啊、信仰內容係毫無干預，任你講你自己嘅信仰，只要喺合法嘅地方就得㗎啦。咁但係唔肯登記咧，政府懷疑你有冇政治代機動機咧，或者政治代理人，你就美國走咗去美國入咗籍又翻返嚟咧咁。咁呢個咧係乜嘢話你異端咧？咁要同點樣對立呢？咁呢啲等等呢，咁政府當然懷疑多好多。咁而事實上呢，嗰啲唔肯登記聚會點嘅嗰啲有啲教派呀，即係今明日都話咁，中國當局冇理由懼怕國內數千萬喺非登記聚會點敬拜嘅信徒㗎，咁佢熱愛自己國家。佢咁講好似係即係加上個個外國，其實上佢唔係㗎嘛，有好多異端㗎，一個就叫全能神，一個龐大異端啦，又叫東方小

叫凌凌教啊，凌艳个凌啊，咁咧将自己嘅生日咧1月17号改为新嘅圣诞节咁，咁就有一派啊叫哭从心派，咁河南有个叫徐永泽、徐永宁两兄妹创嘅，咁佢话咧要真正重新得救要喊三日三夜，佢聚会就喊啊，唱诗要喊，一直喊到咧听到咧即系灵性听到声音睇异象先得救咁。嗱，咁呢啲就係啲異端啦。咁其實咧，呢個世界咧，中國世界裏面都有好多異端邪説。咁所以中國政府要求登記咧，係有佢嘅理由嘅。咁但係而家中國對登記要求嚴厲咗，以前較為寬鬆，而家嚴厲咗。咁咧就其實如果你真係信仰嘅，我覺得登記係冇乜問題，因為政府冇干預你信仰嘅內容嘅。咁只要你一切能夠唔係成為異端，又唔係成為自己一個勢力，又唔係全國串連要形成一個嘅自己嘅系統嘅話咧，咁登記係冇受到政府任何嘅壓制。咁但如果你做咗犯法嘅，政府要對付你，都係基於法律，唔係基於宗教問題。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售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馆服务，是以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起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话：，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镜。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3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保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组别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3年上楼承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到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4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水热警告在晚上。

0: 7:20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今日讲一样嘢，单身一样嘢。一讲到单身即系 single 呢嚿嘢咧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唔公平嘅。女人如果系单身咧，就好多人就讲话哦，老姑婆啦，搵乜嘢？咁但系男人单身咧就话钻石王老五吓、即系会单身贵族，即系一个俾一个好高档嘅名佢哋。但系女人单身咧就好似话冇人要咁样，
7: 系。
6: 所以我好多为好多好单身嘅女人系好不值噶。
7: 不过我觉得而家呢个现象好似缓和咗少少，都有系，都仍然觉得女人如果过咗30仲未结婚，仲系单身，会俾人哋觉得啊你嫁唔出。但系而家开始啲人都会觉得系啲女人选择唔结婚，佢哋自己系有主见，而。即系都称呼佢哋系
6: 都系单身贵族，
7: 贵族嚟嘅，
6: 但系始终都冇话一个钻石，
7: 冇钻石
6: 单身啊，未有
7: 贵族啫，未有钻石。
8: 可能呢个都系同即系男性，就算佢系钻石好吓、即系几多卡粒嘅钻石都好啦，佢都即系仲有好似多啲机会结识到一个女伴咯。如果佢真系想。但是女性呢而家现代叫剩女㗎嘛。
6: 是啦。
8: 即係以前啲就仲难听啦，咩涉做啦即係啲仲难听啦。但係而家现代就都系仍然觉得佢系剩女。即係卖剩借，我哋以前讲卖剩借冇人要嘅，系剩低落嚟冇人要。都系有一个咁样嘅观念囉，就觉得我揀完啦，即係你系唔够人哋好啦，所以人哋冇揀到你啦。但其实唔一定㗎嘛，系咪？即係我好多女朋友。
6: 而家有时候好似阿靜咁样讲呢，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呢，就系、是、比较高档啲。但系都系贬义多啲，就系话咧，哎呀，眼角高咯，冇一个睇得上眼咯，即系都系贬义，
8: 都系觉得你唔识做，你识做啲你就唔会嫁唔去啦咁样。
6: 系啦，即系喂，求其啲啦，即系你求其啲你都拣到，眼角使乜咁高啫？等到你想拣嘅时候咧，就冇啦。
8: 但其实而家都嗰班即係选择单身嘅现代女性呢，因为而家 YouTube 咁流行，佢哋有时都会拍条片摆上网同自己即
6: 係宣传下
8: 辩护，系咪宣传，即係话嗱，即係我唔一定要结婚㗎，即係我其实而家非常享受我而家单身嘅生活，我又有我嘅事业，我又活得好，我又唔使靠我嘅丈夫去养我，即係你哋唔好用啲咁嘅眼光去睇我啊咁样。
6: 其实我都好羡慕我有一班好单身嘅朋友嘅、
7: 我咪系啦，
8: 我都好羡慕你噶，
6: 系啊，我都半系，我都半系。其实有阵时即系譬如我结咗婚之后，譬如话我哋大家因为工作嘅关系。

0: 真系大家要去，大家分开喺唔同嘅国家住嘅时候，我其实系即系过咗一个系唔系单身，系双身嘅，唔系双即系双两个人嘅生活之后咧，你偶然间过翻下单身生活咧，你会享受噶。
1: 嗯，
0: 一净系我自己觉得最享受嘅一样嘢，我唔系觉得一个责任我要负，但系我觉得我应该作为人哋嘅太太，譬如我要夜翻啲咧，我都要打个电话翻去通知一声。
1: 嗯，
0: 即系譬如或者你自己做女嘅时候，你都要话俾爸爸妈妈听，我今日可能12点先翻。
1: 嗯，
0: 咁但系当你系已经系即系自己系可以独立生活，同埋你系大个女噶啦，你会发觉咧，我中意玩到几夜。我鍾意几耐几耐唔返屋企，甚至成晚唔返屋企，我都唔使交代，我觉得呢个係一个好自由嘅样嘢。
1: 啱啱我同你又有少少唔同喎、我由照顾一个家庭嘅心态变单身呢，其实要相当程度时间去适应喎、反而。
0: 嗯。
1: 即係唔会突然间好哇正，唔使煮饭啦，好啦，行街唔使理啦咁。即系我反而觉得，咦，突然间失咗个重心、哦，
0: 会噶，
1: 系啊系啊，
0: 我系伤心嘅时候，或者想揾个伴嘅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
1: 系咪啊？
0: 我唔想单身啦，
1: 系
0: 就好在而家电话费平嘅啫，
1: 嗯，
0: 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好惨噶，
1: 嗯，
0: 吓、啊，即系我觉得系我系开心嘅时候咧，我就好想单身，吓、啊。但系如果系即系一个人总有一个寂寞嘅时间、啊，或者系有人有个伴。即系蹦一蹦、
1: 嗯，
0: 或者系有一啲即有啲嘢你想商量嘅，咁嗰阵时你就好想有个伴咯、嗯，有个家庭喺度咯，你就唔会觉得系负累嚟嘅。
2: 我觉得咧，身为女性咧，其实真系唔好怕话俾自己听，我唔想单身咯，因为、嗯、即系好多时我都戥好多女朋友系即系觉得佢哋凄凉咧，我用到凄凉两个字，因为佢哋其实本身唔系真系想独身过活嘅，啊，即系都好想有个伴侣嘅。咁但系唔知点解，亦都真系一路都遇唔到一个自己系觉得可以同佢一生一世嘅人，就宁缺毋滥啦。咁但系你心灵上佢系咪真系即系好开心咧？可以唔系嘅，真系唔系，因为佢哋都同我讲过，佢哋真系唔开心嘅，就算有事业。吓、啊，即系自己可以独立，因为佢哋系渴望。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人之常情，因为人系需要有伴侣，即系呢个世界有男有女，都系觉得我哋需要即系有伴侣，系咪？除咗你系话即系延续下一代之外，所以我觉得女性咧，其实亦都不妨咧大胆啲，即系唔好怕面对自己话，哎，我真系要有个伴。有啲女仔觉得，哎呀，唔好啦，即系咁好丑嘅，做乜要话俾人听我有个伴咧？咁
0: 甚至我而家觉得咧，即系譬如你到咗过咗个适婚年龄。嗯，即系仍然你系即系未揾到个伴嘅时候，我好赞成咧系揾媒人噶。
2: 系啊，我都赞成啊。
0: 嗰个媒人唔系媒人婆啊，而系有时真系好比较安全啲咁、
2: 啊、
0: 样、
2: 啊啊。
0: 我有好多朋友咧系男仔添，佢譬如大学，佢系专心佢嘅事业，但系佢到突然间觉得，哎呀，我已经就嚟过适婚年龄啦，佢、就会揾啲好似我哋呢啲 auntie 啊咁样，佢、就话，诶，我想结婚啊。我冇时间去逐个去摸，逐个去识啊，逐个去知道摸佢嘅底细系点样。不如 Auntie 你介绍俾我啦、
2: 啊，你有啲咁样嘅细则啊，真系。
0: 系男仔我先觉得奇怪、啊。
2: 系、啊，有时女仔反而怕丑，会唔会唔敢讲、
0: 啊？男仔唔会，佢话我真系 Auntie， 我真系冇时间去拣。
1: 嗯，
0: 咁你同我讲，你知道佢，我当初上问佢点样？当初系基督徒嚟嘅，佢话我一定系要爱主嘅基督徒。
1: 嗯，
0: 吓、啊。咁當然係，即係好多種嘅條件，必要嘅條件揀出嚟。話譬如一定唔可以大過我，有啲人係會覺得唔想咁樣嚇。咁、有啲人就講明話，西人唐人都唔緊要咁。有啲人就話唔係，一定要係中國人咁。咁我同佢物色咯。咁有啲成咗個㗎。
2: 啊，其實咧，我哋基督徒嘅圈子有冇基督徒嘅婚姻介紹網上婚姻介紹咧、
0: 啊？
2: 好似有啊，係咪啊？
0: 電視我啱最近睇到啊。
2: 係，我甚至係我幻想定係睇過。
0: 我睇過啊，係講明係基督徒嘅婚姻介紹。
2: 係啊，我覺得咁樣好好啊，因為有時信仰都好影響兩個人嘅溝通啦嚇、啊，即係我哋唔好講得好嚴重啦。
0: 嗰樣好緊要㗎。係
2: 啊，咁但係我哋係會影響兩個人嘅價值觀啊、溝通啊、生活方式啊咁樣樣。咁變咗，如果係有一个即系基督徒嘅婚姻介绍所咧，其实真系即系供应到呢方面嘅需要嘅、哦。
0: 因 因为你是作为一个外边的人呢，你会睇得好好好

0: 业噶，即系你会知道佢衰人乜嘢。阿静要唔要啊？我哋同你两个做介绍啊，同你
1: 唔要。
2: 佢知道自己要乜嘢。
1: 唔系，我正
3: 好享受而家嘅生活。
1: 我正想讲就系咧，其实无论即系其实每样嘢都有好处啊，无论你系有家庭嘅生活或者系单身嘅生活都好嘅。但系我就想谂咧，就系话。当你在有家庭生活的时候呢，你都要学习怎样去享受单身，
0: 嗯，
1: 怎样明白怎样生活
0: 空间，
1: 自己怎样生活，怎样面对自己。当你这个情况来到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好像我那样要一年时间去适应，那都不是很久。是
0: 但是痛苦咯，即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好很多的问号在里面，
1: 但是我学识了之后呢，我是好享受单身的生活咯。所以你刚才的问题我即刻可以答复你是不需要。
0: 是。因为同埋有时呢，那个你的朋友有些老友呢，其实可以替代了一个
1: 伴侣。
0: 个伴侣，尤其是如果个伴侣根本上是不沟通不到的、
1: 嗯、
0: 或者根本上都不是伴侣来的。我有时即系宁愿一个一个好嘅一扎好嘅朋友，
2: 所以咪宁缺毋滥就
0: 系
2: 咁。
0: 系啦，系啦。
2: 我突然间谂起我以前细个屋企嗰个顺德工人啊，嗰时好兴嗰啲叫自梳女咧，马姐。其实嗰个历史就系当年啊，即系五六十年代已经系四五十年代添，已经系有一班有一班女性啊，佢就系觉得可以自食其力，佢唔要父母同佢哋盲婚哑嫁或者嫁一个佢哋唔中意嘅人，情愿就自己单身就要。几成班女人自己租屋，
0: 姊妹
2: 系啊，金兰姊妹租屋，当然唔好听叫娇婆屋噶嘛，但系其实佢个意思系好嘅。
0: 我旧时我阿嫲屋企就有即系佢啲工人冚唪唥都系呢种顺德嘅自梳女，即系梳起
2: 系啊自梳女。
0: 有一次我好感动，嗰阵时我仲好细个，咁我见到佢有一次咧就攞咗一沓毛巾嚟嘅。咁原来就系佢哋大家系金兰结拜姊妹咁样啦。咁原来咧，佢啲毛巾咧，佢整咧系为咗佢自己有一日死咗嘅时候，系即系送俾人哋，即系嚟参加丧礼嘅人嘅毛巾。佢自己而家整定制定喺佢嗰间屋嗰度、
1: 嗯，
0: 就话佢以后有一日百年归老嘅时候咧，呢啲嘢咧，佢包埋啲糖。我话阿四姐，我话呢啲糖咧会溶噶。佢话唔紧要啦，咁边个用咗先？即系边个过咗身咧，就用咗佢嗰啲糖先。咁佢成日久唔久，佢自己一得闲嘅时候咧，佢就系接毛巾同埋包定嗰啲，即系系嗰啲裤儿啊里边嗰啲糖咁样嘅、嗯嗯嗯。即系佢哋嗰啲个姊妹嗰个情感咧，系好体贴。
2: 同埋佢哋真系互相支持嘅吓，佢哋嗰个联系好紧密嘅。
0: 同、嗯、埋我好同意头先 Peggy 讲，好少人哋会提到单身仔。如果你真系能够揾到一个伴，你就要去真系要去积极去揾一个伴咯。即系
2: 你想就
0: 如果你识啦，呢个系一个人嘅需要，唔好话过咗某个年纪咧就要放弃、嗯，因为其实仍然有好多嘅男人系需要又揾翻一个女朋友或者揾翻个太太嘅，即系其实两个人。都喺嗰度等待緊，但係唔好意思，一個係可以揾一個媒人嚟同你做，即係當然唔係揾媒人婆嚟對山神八字，即係揾嗰一個好
2: 介紹人咧，介紹人
0: 一個介紹人。另外有時咧，我都覺得即係女人有陣時你要放低自己嗰個女強人嗰個格啊，
1: 嗯
0: 嚇，即係男人先至會嚟中，即係會嚟呵。即系呵护下你，
1: 唔好咁强啦，
0: 唔好咁强。即系譬如我成日都鼓励一啲年轻嘅人咧，譬如话我哋大家后生嘅时候都要参加啲夏令会噶。你会发觉咧有一啲嘅后生女咧系好耐都结唔到婚嘅，就系点样好中意讲鬼故噶嘛。咁你会觉得嗰啲话，哎呀我惊啊嗰啲咁嗰啲女仔咧好快嫁得出，但系有啲女仔咧就唔系嘅。啲男仔话：哎呀，其他好惊，有乜好惊啫？啲古仔嚟嘅啫嘛，要惊。嗱，你睇下我啊，我而家一个人行翻宿舍都得嘅。嗰啲女仔好耐都夹唔去，
2: 强得滞。
0: 系啦，强得滞。其实又唔系叫你作状扮惊吓，但系我觉得嗰啲男仔话：好啦，大家都惊啊，我哋陪你行翻宿舍啦，咁好啊，咁样咯。 即系你俾个机会。
2: 唔系，我相信咧，即系系啊，我谂诶系男性咧，有时男性亦都觉得佢哋系诶个

0: 角色咧系保护个女性嘅，所以如果佢面对一个女性佢太强嘅时候咧，佢嗰种保护性，佢唔需要发挥嘛，咁佢未必惊你，但佢唔需要发挥呢个保护嘅作用嘅时候，佢自然就唔觉得佢需要去爱锡你啦。咁佢自然如果佢见到另外一位女性即系需要佢嘅保护嘅时候，咁佢好自然就会向咗嗰个方向。
1: 咁你结咗婚之后，你先扮母性先发挥啊？好太早又母性发挥，
0: 边母性系边个母先？
1: 冇人性。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通常呢啲好强嘅女性咧，就会一堆喺埋一齐嘅。
0: 系
1: 系冇一个男人咧，冇一个男仔肯定能够会。好勇敢咁样去破坏你嘅姊妹嘅感情，系好恐怖。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有时我见到一班好强、冚唪唥赚好多钱嘅女人一齐联群结队去旅行，好一个好奢华嘅旅行团，食最正嘅嘢，即系男人会却步噶，即系仲要讨好埋你班姊妹，你先至打得入去，将佢哋其中一个姊妹抢过嚟。咁、所以我觉得。仍然要俾翻啲機會，你唔好成日同你一班女強人嘅朋友行得太密，你自然斬斷咗你自己好多，即係成為傷身嘅機會。
2: 你聽緊嘅係《男人虛，女人對》。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乜嘢。

0: FM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订定今次银

0: 大息率考虑了市况等的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立法会议员林林和苏兆聪建议加强生殖科技的监管堵塞制度漏洞。林林在记者会表示，早前有事件揭示现行胚胎活检样本的监管范围、事故通报机制等有优化空间。他建议透过修例全面优化制度，包括修订法定事故通报机制，以及提高持牌机构的违规成本，列明严重违规、隐瞒事故等，最严重可吊销牌照。苏兆聪表示，现行守则对于持牌处所发生事故之后的应急机制和通报时限，并且是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促请政府检讨和修订相关守则，清晰界定重大事故范围，并且为生殖科技持牌处所订立明确合理的事故通报时限。沙田警区今个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8点至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Ivy， 欢迎你嚟到清炒四季豆。你中唔中意食清炒四季豆？
1: 中意，
0: 系啊，
1: 中意。我中意比较，我比较中意食菜，应该咁讲。
0: 哦，
1: 系啊。
0: 同埋，其实根本清炒四季豆其实都要加咗啲肉碎喺里面噶。
1: 加好多嘢都得嘅，可以清，即系清炒都系蒜，加蒜蓉啊、牛油啊，乜都得噶。
0: 牛油
1: 榄菜啊，
0: 系啊，榄菜清，榄菜炒四季豆好食啊。我哋呢个节目，你估下点解会叫做？清炒四季豆，
1: 可以配搭啲咩都得咯，
0: 系啊，同埋另外一样四季就系、是，即我觉得人嘅人生有时候就系春夏秋冬。但虽然四季豆即系我哋广东人嘅豆角嚟嘅，豆角唔好听啊，四季豆嘅会啲靓啲。
1: 系咯，我细个都冇听过呢个名词。
0: 系哦，系喺食即系川菜嘅时候先有四季豆，后来先知道，即系嗰啲豆角喎，豆角嚟嘅、不过四季豆就系、是，即系我中意就系话。人生有时是春夏秋冬，你觉得你而家的人生是春夏秋冬是哪个季节啊？
1: 呢排系都是处于呢个夏天的
0: 哇，阳光普照、
1: 阳光普照，系啊，即系我
0: 开心的啦，
1: 系啊，我几容易开心，其实都系啊。
0: 咁有冇冬天过啊？
1: 哦，咁一定有，一定有，曾经是一个

0: 嚴寒，非常之嚴寒嘅冬天，
1: 落大雪，
0: 係啊，
1: 自己想冬眠，但係又眠唔到，係咪啊？
0: 唔係，可能冬眠咗嘅呢？冬眠咗，但係未就日、是、會起得翻身嘅啫。
1: 咁而家起碼都起咗身，
0: 係、
1: 啊、跟住就好開心咁樣係曬緊太陽。
0: 哦，好開心，係啊。係，
1: 不如我哋唔使順住次序講啊，講下你嗰個嚴寒嗰陣時候究竟係啲咩事？
0: 嚴寒啊，其實都係感情上面嘅一啲創傷，即係其實都幾對我嚟講係人生裡面嘅一個比較大嘅挫折啦。即係可能我由細到大冇乜挫折，
1: 一睇到你就知道啦，係啊。同埋就算你而家話俾我聽，你嘅人生係經過一個嚴寒，我都唔係幾信。
0: 都
1: 即系你唔
0: 算系一，
1: 系啊，
0: 其实都唔系嗰个系其中一个啫，即系其实细个都系嘅、
1: 啊，
0: 都有嘅，但系嗰个就可能我年纪比较细，但系即系未真真正正领悟到究竟系发生紧咩事。嗯、但系其实而家睇翻，其实当时知嘅，但系未真系咁感受到，因为可能我最细咧 ，OK 咁。有好多嘢唔需要我去理住，
1: 所谓受保护动物
0: 系啦，我系温室中长大，人哋温室中长大嘅小花，我系温室中长大嘅蚊蚊，
1: 系
0: 就系、是，所以嗰、那个即系细个嗰个就唔系真系咁感受得到咯，系啊。
1: 好啊，讲下咩事咧？
0: 讲细个先咧，系
1: 好啊。
0: 我哋由细讲到大，
1: 先讲嗰啲冬天先。
0: 系啦，
1: 我唔讲夏天、春天、秋天啊，讲冬天。
0: 即系细个嘅冬天咧，就系、是、即系其实我谂我细个系处于一个比较小康之家、富裕少少嘅环境底下长大啦。所以点解我话我系温室中嘅蚊蚊咧？即系有好多嘢都系好充足嘅，即系无论系。一啲物質上面嘅嘢啊，或者係一啲關懷照顧方面，因為我媽媽係家庭主婦嚟嘅，咁佢係全天候24小時都係照顧我同埋我兩個哥哥。咁喺物質上面，我由細到大都冇乜，即係唔缺少應該咁講。但係到咗我我記得我臨移民之前一年啦，係。突然间有个突变咯，即系嗰阵时嘅感觉就系、是，我突然间由一间好大嘅屋搬咗去一间好细嘅屋，咁、即系知道其实个经济开始系唔好嘅屋企，咁因为我细个系学好多嘢嘅，即系跳舞啊、弹琴啊，乜都学，咁即系到嗰阵时我就知道，哦，我可能要有啲嘢学唔到啦，咁都 OK 嘅嗰阵时，即系又唔会话好。有啲咩好大嘅感覺？因為可能始終唔算好大個，其實都唔細嘅，即係嗰時12歲，我諗。
1: 同埋可能你屋企人唔想你擔心，唔想你嘅孩子冇，佢哋寧願自己捱啲苦。
0: 係啦，即係佢哋唔會特登，媽咪唔會特登講。嚇、媽咪就係會話啊，你自己翻學放學嗰陣時小心啲啦，咁樣樣。咁即係呢啲我覺得係一般爸爸媽媽會咁樣。即係會咁樣關心自己小朋友，但其實係背後係有啲意思嘅。咁但係都冇乜懷疑。但係到後尾之後一年，跟住就已經移咗民過嚟，咁又另外一種生活。咁所以其實係呢一個都算係我生命裡面嘅第一個小小嘅冬天啦，可以咁講。係啊，
1: 同埋嗰陣時唔係好明白哦，淨
0: 係
1: 驚失去嘅嘢。
0: 但我又冇
1: 嗰時你信咗耶穌嗎？
0: 嗰陣時未有接觸過任何宗教信仰，唔係應該有，但係跟媽咪信嗰啲民間宗教，但我又唔係好 into 嗰啲咯嚇，即係有得玩咪好似當玩咁樣樣，係啊、嗯。
1: 第二個冬天呢？
0: 咁到嗰個冬天之後，第二個冬天就。比较冻啦，
1: 嚟咗加拿大，
0: 嚟咗加拿大啦，系啦，即系同加拿大嘅冬天一样，系好冰天雪地，系一
1: 跌到一扑一碌，
0: 系都可以咁讲咧，都可以咁讲，即系其实系，即系其实而家睇翻又唔系啲乜嘢嘢，但系当时嗰一刻就几大嘅伤害嚟嘅，咁讲返某年咁嗰时係已经点讲呢，谈婚论嫁嘅时候啦，咁跟住个男仔就突然间走咗，即係
1: 见咗
0: 係悔婚啦，简单啲嚟讲，咁

0: 時嗰刻係對我嚟講係晴天霹靂
1: 嘅。頂得順啊 ，Ivy。
0: 但係冇嘅。而家諗翻，即係嗰陣時，其實而家回想翻嗰陣時嘅感覺係點講咧？即係好谷底噶。但係
1: 谷底，一定好谷底。
0: 但係而家諗翻就冇乜嘢咯。即係我覺得係點講咧？喺個人生裏面開心唔開心一定會有。可能我呢個經歷。人哋聽到可能哇，即係咁樣樣，即係嗰陣時係直情係臨結婚之前幾個月嘅事嚟嘅，咁就走咗，咁就
1: 其實有派曬貼啊，樣樣嘢都做曬，即係
0: 爭未派貼，
1: 但係已經
0: announce 曬訂曬咗，即係影曬，係所有其實爭未派貼嘅啫，咁就係咯，就突然間要話，我唔結婚啦咁樣樣，咁即係當時係要面對好多嘢啦，嗱，你要面對屋企啦，要面對好多即系
1: 亲戚
0: 教会啦，亲戚朋友啦，所有嘅人，即系嗰一刻系我系直情系我唔识得面对咯，即系嗰一刻我
1: 系
0: 曾经
1: 噶啦，系啊，
0: 曾经系有 depression 噶，即系喺呢一件事上面，咁但系我又觉得系一个好嘅经历嚟噶呢个，即系我咁当然我而家回望翻啦，因为如果冇呢个经历，亦都唔会有今日嘅 Ivy 咯。我觉得即系咯，一个好
1: 真系睇唔出、啊。你即系我谂听众，你可能你睇唔到 Ivy 读，不过你上我哋嗰个节目解笑嗰度，你都睇到噶啦。但系我觉得好好啊！我觉得你有一样嘢就系、你从来冇一啲好忧郁嘅眼神，你又唔会话。即系而家好怕谈恋爱，你仍然好积极好多样嘢。点解你我谂嗰个恢复期唔会系话好快噶，好耐，我觉得好耐
0: 系有一段时间嘅，即系用用年嚟计啦，可以咁讲。
1: 系啊，唔系用日嚟，
0: 唔系用日嚟嘅，用年嚟计。咁我觉得其实唔系我自己可以做到啲乜嘢咯，应该咁讲。喺当中我觉得是真的神的工作咯，因为
1: 那时信了主了，反
0: 正那时信了主，是啦，那时已经信了主，是啦，那即是那一刻的时候当然是觉得即是一片空白的其实，但是慢慢去搲返实神的时候，是在当中其实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得着咯，即是在圣经里面的所有的说话，神里面，神在圣经里面所留下的说话，其实真的是很大的帮助。即是在你不同的时候，无论是即是开心或者不开心的时候看呢，我觉得都有另一番味道咯。
1: 有时候你是最惨的时候你看呢，而家很开心的时候看呢又有不同，同埋那个不同的年纪看呢又唔同喎、
0: 啊，
1: 你春天睇夏天睇，
0: 系啦，春夏秋冬系唔同噶，
1: 唔同嘅。
0: 你食紧甜酸苦辣嘅时候又系唔同嘅、个感觉。咁系咯，我觉得即系到回望咗，系其实真系一段好嘅经历嚟嘅。
1: 我哋听日再讲一讲。
0: 好，
1: 我觉得挨唔到。我如果我想象中，我觉得系好难挨得过。咁你即靠咩挨过？或者嗰阵时候？有啲咩朋友帮你，或者我唔知道啊，我哋听日先再继续再倾埋呢一样嘢。
0: 好。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让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参考是考虑了市况等的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

0: 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会在今年10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会在10月5号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以及观塘等的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会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24点，跌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34美元，卖出4,264.19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3、24、29、30、42、48，特别号码3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大约1,911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

0: FM 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3: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4: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5: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6: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2: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不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有不少的人，他们离开原居地移民来到加拿大，都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但是今天 Grace 的访问嘉宾奇哥，他和太太移民来到加拿大，但是来了两年左右就发觉自己患上了癌症，而且做完手术之后身体还出现了很多的毛病。他和太太根本就没有机会来到享受加拿大的生活，因为一直都被疾病所困扰。一起来听下奇哥的分享吧。

0: Hello， 奇哥你好。
1: 你好，
0: 奇哥啊，你哋初初嚟加拿大咧，生活嗰个适应会唔会好困难呢？
1: 都有少少彷徨嘅，因为呢边咧系冇乜几多直接嘅亲人。
0: 当时你移民就同太太同阿奇婶两个人自己移民过嚟咯。
1: 系啊，都系我哋两个人。
0: 有冇特别原因会选择温哥华？
1: 嗰阵时咧，因为以前咧阿奇婶做教书嘅时候咧，就好多时间咧。暑假有假期呢就四周围去，佢就好鍾意温哥华呢个地方。咁所以呢佢就有个渴望呢想嚟移民嘅。咁因为当嗰陣嘅时间呢，虽然我哋两个都系未到退休嘅年龄，但係呢因为既然有条件可以嚟得嘅话呢，如果我唔做啊，第日佢啲条件更改咗，我唔能够达到佢嘅心愿嘅时候呢，我就会一世咧都唔系咁安乐嘅。
0: 咁移民咗嚟温哥华，觉得嗰个生活开唔开心呢？
1: 咁样我嘅人咧就即系好着重对方啦吓，即系佢嘅意愿点样，我亦都尽量去符合到，睇下能唔能够达到嘅要求啦。嗰阵都系有啲感触噶。虽则侥幸可移民，但愿客途无秋恨。人生俗世多期望，期望洒脱自由身。身获自由又如何？何时能舒人苦困？世上消尘随处是，还与各地皆蒙尘。他千二域同老代，三千烦恼依然在。国患家仇应有责，为何退避关山隔？缅怀往事成追忆，阔别亲朋更可惜。闲来无事辗转思，他邦有恐生病时，远虑近忧频扰我，后顾前瞻可奈何？天下盛筵终须散，浮萍之聚转瞬间，空叹相思仍两地，只教余晏渡关山。
0: 听你咁样讲，好似都好多生病嘅日子，唔系好开心喎。
1: 咁样都系噶，凡人即系凡人啊嘛。因为我嚟咗咧两年之后咧，我就真真正正咧系染咗个癌病，所以就系要做一个好大嘅手术嘅。
0: 咁手术顺唔顺利啊？
1: 手术呢咁啊，我而家隔十几年都能够出声讲嘢，但系问题系当嗰阵嘅时候呢，应该讲话唔系太顺利㗎啦。因为佢除咗系割我嘅前列腺嘅时候呢，佢亦都呢割穿咗我嘅大肠，所以呢嗰阵都系经历嘅好危险同埋好长时期嘅休息嘅复原嘅。
0: 有几耐时间啊？佢真係唔觉意割穿咗个大肠啊，你会话。
1: 係啊。
0: 咁对你嘅影响有几大啊？
1: 个影响相当大㗎。因为呢割完嘅大肠之后呢，原来係滴水不能饮，一啲嘢都不能食。年代呢你点样喉干颈渴都好啦，啲护士只能够用啲棉花棒咧，湿啲啲咁多咧，即系嗰啲油剂嘅嘢咧，扫下口唇嘅啫。咁所以嗰阵系极度痛苦同危险嘅。

0: 哇，咁啊好辛苦咯，几耐时间啊？咁样嘅日子又
1: 真正喺医院嘅咧，都差唔多接近成个月噶。咁但系问题咧，就算出咗医院之后咧，我等复原嘅时间咧，就唔系以日计、月计，而系以年计，好多年咧，先至能够咧。有多少呢可以出去行动得㗎。

0: 哇！但系你话嗰阵时嚟咗温哥华只系第二年嘅时间啫，咁你哋有冇多啲朋友可以帮你哋手咧？
1: 嗰阵咧吓就朋友帮嘅咧，就只系一种心灵嘅安慰同埋一啲嘅探访，但系实质对于呢个痛苦嘅情况咧，除咗安慰心灵之外咧，就其他嘅咧都似乎要交代医生嚟做咯。
0: 你嗰阵时信咗耶稣未噶？
1: 我嗰阵嘅时候咧，就系未曾信基督教嘅，但系问题咧，我的心咧都有个好渴慕嘅一种精神嘅寄托嘅。
0: 咁后来点样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信仰啊？
1: 咁样嘅时候咧，因为我太太啦吓，见到我成日屋企好少走动出去。佢话应该咧都要揾间教会咧走去去下嘅，咪好咯。我话咁应该系去嘅。咁嗰阵嘅时候咧，就唔系经人介绍，而系打开张报纸，揾一间咧有祖堂嘅，同埋近我屋企嘅地方去嘅。
0: 咁所以就去咗教会啦。但系当时你同其实咁两个人对于信仰嗰个睇法系点样样噶？
1: 咁样呢，因为佢以前呢几十年前亦都觉得呢脈都停咗，咁嘅时候呢佢都有啲思想上嘅嘢呢，咁让人嘅生命呢似乎唔係掌握喺自己嘅手或者係医生嘅手，冥冥中呢係有个神呢做主宰
0: 㗎。所以都有少少对于这个宇宙万物是有神创造这个的想法呢，都不会说很抗拒的。
1: 一啲都不会。
0: 那后来怎样改变到你们真的觉得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自己个人的救主呢？
1: 这样既然呢两个人都经历过很危险的过程啊，那仍然呢虽然是痛苦，但是仍然呢都能够有气息生存的话呢，咁所以呢就使到我哋啦吓，有个感觉呢係有神做主宰嘅。
0: 咁你哋一路就喺呢个教会好多年咯喎。
1: 咁咪係。因为我嗰阵时呢能够活动到去教会嘅话呢，咁由第一朝去教会嘅时候呢，因为当时呢係冇一个熟嘅人带住我哋去嘅。咁由嗰阵时开始呢就一路，我除咗系病到唔喐得之外咧，我都系去教会做崇拜嘅。
0: 其实听你头先咁讲咧，喺你移民嚟咗温哥华嘅日子里边，你病嘅时间都好长、哦。
1: 系啊，即系我要等复原嘅时间咧，系极之长嘅，差唔多成五年啊、六年啊，先至能够。即系有多少即系行动，即系冇咁困难嘅。
0: 会唔会曾经有嗰啲好沮丧嘅日子，系好唔开心噶？
1: 一定有啦，毕竟艺人，咁所以咧，即系喺痛苦啊挣扎嘅时候啦，就真系有好多事咧，即系自己都唔知点样。去释放自己的思想，同埋点样咧去面对呢个痛苦的时刻嘅。
0: 咁你觉得信咗耶稣之后，同你初初离开都病嗰阵时，你未信耶稣噶嘛？咁会唔会有分别呢？
1: 咁就心灵上咧吓，系得到好大嘅释放，同埋咧就系、是、会放低。大部分嘅顾虑咯，同时咧，即系面对痛苦啊，同埋经历嘅时候咧，都好似咧又多咗一啲力量嘅。
0: 会唔会曾经埋怨过点解神唔快啲医好你嘅病咧？
1: 埋怨我就唔敢讲，但系问题咧都会谂，即系点解我接二连三同埋咁长时间？即系会有咁嘅辛苦嘅经历，呢样就有。
0: 咁谂完之后， 点样解决啊？可能冇答案噶、哦。
1: 答案就真系冇，但系好奇怪，呢啲可能系神咧俾我嘅力量，即系我能够接受几多咧，佢就俾多啲试炼我。
0: 所以你嗰个心态上面就改变咗啦。
1: 应该可以咁讲，但系我而家仍然咧吓，系好似有啲顾虑咧，即系未曾完全放得低。就毕竟我都系罪人。

有冇能力嚟保护佢。保安人因时冇反省，点解我今日陷喺呢个咁不幸嘅光景呢？原来唔系神刻意惩罚我哋，系可能我哋自己犯错，冥顽不灵，不断拒绝紧神嗰个嘅呼唤，以致到我哋要神出手惩罚我哋。但神好清楚话，我唔系想罚你㗎。就好似爸爸妈妈都好心经历，绝对唔会刻意地特登虐待自己嘅儿女，系咪？有时系佢唔听话，你先至会大声嘅去闹佢啫嘛。好啦，神就话如果你肯回转，我就拥抱你。所以今日我哋要有智慧去分辨是与非、对与错嘅时候咧，其实好在乎我哋同神嘅关系点样。当我哋同神有好嘅关系嘅话，我哋就会能够有从神而嚟嘅智慧，识得点样分辨到对或者唔对嘅事。喺加拿大、喺英国，绝对咧应该系比喺香港或者中国咧冇咁繁忙嘅。我哋嘅生活会好啲。我嚟到英国嘅时候，我好感恩啦，我终于慕名而求有自己嘅书房啦。喺香港冇噶，我个饭台就系我嘅书房噶啦，铺满晒啲书嚟到参考，然后预备讲章，一食饭咧又要收起晒。而家我有自己嘅书房啦。好啦，咁样仲有咧就系、嗰间屋都有个花园仔。而家我每朝咧都会坐出去花园嗰度，阳光仲系未好晒嘅时候咧。咁我就喺度灵修睇圣经，然后会望住个天祈祷。食完饭之后呢，晚饭我就会出去行一两个圈，行几步路又系有个公园，咁我又可以嚟带人去祷告。咁我喺香港同呢度嚟有相比呢，其实我喺呢度嘅灵命呢系高咗少少。我灵命唔系好高嘅啫，所以要不断去追求。我唔使每一日赶返去办公室嚟到办公。虽然我仍然其实每一日我都会在我的书房里面来到写讲章啊，去关心人去做事，但我多了时间去亲近神。还有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呢，节拍是慢一点的。可能有些人就会很猛，特别刚刚移民过来的时候不是很惯。我不知道加拿大星期日的下午呢，那些商场会怎样。英国呢平日呢都三五点钟的，最迟就三六点钟。即是你夜晚黑，咁香港啊，放完工咪出去出面消遣啊，或者行公司咧，咁啊冇嘅喺呢一度。其实好嘅，你钱都悭翻啲啊嘛。星期日咧，有啲更加早嘅嚟到三门，咁即系你多咗时间去休息。我哋会唔会利用呢个咁空余嘅时间，多啲亲近神咧？唔好俾网络一啲嘅资讯，净系挂住睇呢啲而忘记咗亲近神。我哋要善用我哋喺外邦之地游行里边。多亲近神，建立好嘅关系啊！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的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说，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

0: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泰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153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2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 欧元对美元 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9.99 美元，卖出 4270.6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一个大骗子，他就是神。你一系对他置之不理，一系就要将生命交给他。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与神同行》，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的信息。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一道门是可以入天堂的，但是很多人都喜欢殊途同归的讲法，认为所有宗教都能够领人去到神那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去认识，唯独耶稣才是那道唯一的门呢？请你留心收听以下的信息。
1: 只有一道门能够通往天上，或者你会说这个讲法未免太过狭窄了，但是你要留意，这个并不是我的讲法，这个

乃系创造天地宇宙嘅神所讲嘅。耶稣喺约翰福音十章九节嗰度话：我就是门。喺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嗰度有清楚嘅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神成为肉身活在世上的那一位，是他郑重的话给我们只有一条路。或者你是一个思想很开放的人，你认为通往天堂的路有很多，但是问题是，到底这些开放的思想和狭隘的论调，哪一个才是真理呢？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真理往往都是狭窄的，不容许你有任何的空间。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真理就是去到天堂的路，事实上是很窄的。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一人，透过重生的经历，我们才可以进入去天堂。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方法和门路。让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三章，看一看耶稣讲重生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很多人都自称是信徒，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追溯到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指出就是这个的时刻，我的生命得到了改变，某些事在我生命当中发生，我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就有了改变。我们能不能够找到这个生命的转捩点呢？亦或是好像有些人说，我一出生就已经是基督徒了。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如果人渴望去到天堂，就需要经历重生。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一节，经文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尼哥底母不单止是法利赛人，亦都是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教师，可谓德高望重，好受人敬仰和爱戴。第二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冇人能行。从尼哥底母的这句说话来讲，我们知道他对耶稣的智慧和学养是毫无疑问的。他自己贵为法利赛人，还要称呼耶稣为拉比，意思就是老师。尼哥底母以自己的身份去尊称耶稣是拉比，可见得他对耶稣是几咁嘅倾慕。他认为耶稣有啲嘢是直接从神而嚟嘅，呢一个就是因为他睇见耶稣所行嘅神迹而得出嘅结论。尼哥底母非常欣赏同埋尊敬耶稣，而耶稣对尼哥底母呢一番嘅说话亦都作出咗即时嘅回应。三到第七节，经文咁样讲：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耶稣在和尼哥底母的对话当中，一再的提到，你必须要重生。虽然尼哥底母已经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教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义者，守尽律法上面的礼仪，做足他的本分，但是如果他想进入神的国，他仍然是需要重生，否则他亦都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个是耶稣一再强调的。
到底耶稣话，你们必须

重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重生是一个经历，是一个属灵的体验和经历。要获得这个的经历，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和认识。但是这个的重生的经历却是在一刹那之间发生和完成的。它是发生在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大爱，怎样在十字架上代死和赎罪，可以担当他一切的罪，而他甘愿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就是在他相信承认和接受主的那一刻，他就经历得到重生了。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亦都用了这样的形容。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所讲的新造的人，正正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重生的经历。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重生了，他所得到的不单只是神的赦免，除去了他所有的罪，一些罪疚和他罪的痕迹都不会留下。同时圣灵会将一个心放在他里面，他就成为了新造的人，里面有神所赐的新心灵。既然人在重生的那一刹那就获得了新的生命，咁佢重生之后应该就要有所改变啦。佢唔能够同过去一样一啲改变都冇。因为佢领受咗神嘅生命，有新嘅心灵喺生命之中。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嘅嗰一刻，圣灵就进入咗佢嘅内心，永远居住喺里面，唔会离开嘅，伴随佢走过呢一生直到永恒。神在人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将新生命赐了给人，圣灵又住在人的心里面，这个就是改变的因由了。这个亦都是讲明了为什么信耶稣的人生命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他的人生目标，他的爱好和性情，都因为领受了耶稣的新生命而有所改变。点解耶稣要讲我哋必须要重生呢？点解耶稣唔单单叫人做好人就算呢？点解佢唔叫人停止犯罪，转而做好人，然后就可以上天堂呢？呢啲嘅讲法唔系更好咩？唔系更能够让人有奋斗向上嘅目标，叫人更能够觉得自己嘅努力系有价值嘅咩？但系耶稣唔系咁样讲。他反而指出人一切的义和善行在神看起上来都是乏善足陈，都是没有结果的。圣经提多书三章五节那里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神只是用一个的方法拯救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再没有其他方法。耶稣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又说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那里，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到底耶稣这句说话有什么含义呢？他所提到的水是不是指洗礼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当时和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在当时有权有势的法利赛人谈道，这个尼哥底母在生活行为和道德上面都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他尽一切所能的去遵守神的律法。但是耶稣却是对他说，即使好似尼哥底母咁完美嘅一个人，亦都需要重生，接受圣灵嘅洗。一个喺良心上面同埋行为上面洁净到好似尼哥底母嘅人，亦都需要从水同埋圣灵而生，先至可以见神嘅。

罪得赦免并唔足够。神要俾我哋嘅唔单止系呢一啲，佢唔单止赦免我哋嘅罪，更重要嘅系佢赐圣灵居住喺我哋心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嗰度话：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保罗嘅意思系话，我哋领受咗同一位圣灵，佢进入我哋嘅内心，使我哋成为神嘅儿女，佢又作为我哋嘅凭据，证明我哋系属神嘅儿女。喺同尼哥底母嘅谈话之中，耶稣显然并唔系谈论洗礼。点解我咁讲呢？如果耶稣系要藉着洗礼去拯救人，点解佢唔将真理教导俾人，俾嗰啲犯信呢一个道理嘅人施洗呢？因为耶稣嚟唔系要替人施洗，而我哋得救亦都唔系凭洗礼嘅。洗礼只系一种信服神嘅行为，系喺人得救之后先至接受嘅呢一个嘅洗礼。人必须先认识耶稣嘅救恩，认识自己嘅罪，虚心相信接受耶稣嘅拯救，然后先至接受洗礼，咁样先至系有意义嘅。我哋必须要向神认罪，并且愿意靠住圣灵去过新嘅生活，去致死过去旧嘅行为，藉着洗礼与主一同嘅钉死，先至系有真正嘅意思嘅。当然，洗礼有佢丰富嘅含义嘅，亦都系基督教里面一个极之重要嘅仪式。洗礼表明我哋乐意同耶稣同死，我哋嘅旧人同耶稣一同钉喺十字架上面，我哋将旧嘅生命作咗个了结，然后因着耶稣嘅复活，我哋拥有新嘅生命，同耶稣一起去经历人生。所以洗礼是我哋依从圣经嘅教导，对神一种信服嘅表现，而洗礼亦都是一个公开嘅见证，见证我哋是重生嘅人，是领受咗新生命，是神家里面嘅人，是神嘅儿女。或者有人会问，会唔会有啲人未洗礼，但系却系得救嘅呢？当然会啦，因为得唔得救唔在乎洗礼，乃系在乎重生。我哋之所以得救，系因为神白白嘅恩典，俾咗我哋救恩，我哋接受咗就可以得救。但系重生之后，随之而嚟嘅就系要接受洗礼，呢一个系圣经所吩咐嘅，亦系神所喜悦嘅。我哋如果爱神，一定会遵守佢嘅命令而生活。所以洗礼对重生得救嘅人嚟讲，系必然要做嘅事。但系耶稣喺同尼哥底母嘅谈话之中，佢所要指出嘅并唔系洗礼，乃系指人嘅罪得着洁净，得着赦免。耶稣话：人如果唔系从水同埋圣灵生嘅，就唔能够见神嘅国。由此可见，罪得赦免是头一件事，而圣灵进入我们心里面居住，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同样重要的事。到底我们做神的儿女，属于神要去到几时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直到得赎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回来接我们回天家的日子。耶稣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去向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要重生。必须这两个字不是一个建议，可以采纳或者可以拒绝，亦都不是一个可能，而是一个必须要的。这两个字是讲明了这个是一件事在必行的事。为什么重生对人来讲是这么重要呢？这个是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我们与生俱来是活在罪里面。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在神眼中是死了的。因为对神，对属神的事全无反应。他们不明白神的事情，也都不懂得

爱神，唔同神沟通来往，反而系与神隔绝，系敌挡神嘅。呢啲都系世人嘅实况，系冇人可以改变嘅事实。唯一能够改变呢一个劣势嘅，就只有接受耶稣嘅拯救，从圣灵嗰度获得新嘅心灵、新嘅生命。而圣灵系神俾信佢嘅人嘅恩物。人之所以要重生，除咗系我哋嘅生命需要改变之外，另一个原因系神渴望同我哋建立生命嘅关系。神冇办法同人建立关系，除非人领受咗神嘅灵，因为人系透过灵去同神交往嘅。神系人肉眼唔能够睇见嘅，所以我哋唔系透过感官去接触神，亦都唔系单凭感觉去同神沟通，乃系透过内在嘅灵去接触神，同神交往。呢一个灵唔系我哋自己嘅灵，乃系神嘅灵进入我哋里面。呢个灵系圣灵，我哋系透过圣灵去接触神，明白神嘅心意。重生是让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可以同神建立生命的关系。重生亦都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目标。人人都希望上天堂，但是如果我们根本不信神、不爱神、不渴望祂的话，不追求认识祂、不翻教会，亦都不信神将来的审判，我哋淨係认定神係慈悲嘅，怜爱世人嘅，咁样我就睇唔出我哋点样可以去到天堂。因为天堂係神居住嘅地方，将来我哋去到天堂就係要敬拜神，要侍奉神，要同神永远喺埋一齐。如果我哋心里面根本係冇神嘅，我哋点解要去到一个属于神嘅地方呢？事实上，天堂只是为义人而预备的，那个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正是适合义人在那里居住，因为在那里我们的生命将以神为中心。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即使去到天堂亦都只会闷闷不乐，因为天堂是为爱神的人而预备的永久居所。只是那些罪得赦免、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和覆盖的人，才适合在天堂居住。我们在那里将要赞美神、侍奉神、爱神和荣耀神。神知道只有我们重生了，我们才可以得神接纳。人一切的善行和努力都是徒然白费心机的。请唔好话呢一个理论太狭窄，因为呢一个正正就系神所指示我哋嘅唯一方法，除此之外再冇其他嘅门路啦。我哋唔能够话神狭窄，其实神系全能嘅，只有佢先至能够用方法将人嘅劣势扭转，只有佢先至能够叫人从罪恶同埋死亡之中得着拯救。佢牺牲自己儿子嘅性命去拯救我哋呢一班罪人，佢系伟大而唔系狭窄嘅。我哋一味想用自己嘅方法去弥补，想去负自己嘅罪债，但系其实系唔得嘅，因为我哋唔能够胜过罪恶。只有耶稣基督为我哋负清罪债，我哋凭信心去接受，我哋嘅罪先至可以获得赦免。今日好多人依然以为只要我凭住良心生活，我做多啲善事，我积多啲福，将来就可以去到天堂享福。其实唔得嘅。如果我哋唔系靠住呢一个唯一嘅方法，唔去通过呢一道唯一嘅门，我哋系唔可能透过其他嘅途径去获得拯救嘅。世界上有哪一个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去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呢？一个都没有。即使我们克制自己，努力改造自己，小心谨慎地去行事，我们亦都不能够达到神完美无瑕的要求。神知道人的有限，人的无能，所以才忍辱负重，为我们成就救恩，叫我哋靠住佢嘅恩典而获得拯救。

0: 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才可以得着他的生命，才可以有新的开始，才可以将来永远的同神在一起。不理世界上面有什么精彩的学说和理论，但是我们唯一要思考的只是圣经的真理，因为其他的一切都会改变，唯有神的话语是亘古不变，是永远常存，是我们唯一的依据。
1: 主耶稣早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那里讲，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得救的人是属于少数的，但是这个却是唯一的方法。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相信接受了耶稣的拯救，定一话你依然在用自己的方法呢？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的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无集价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且是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道琼斯指数是报54013点，跌3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51.59美元，卖出是425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

0: 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些，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些，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1: 去，
5: 女人堆。
1: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无集价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且是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道琼斯指数是报54013点，跌3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51.59美元，卖出是4252.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2: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0: 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水务署表示，经过工程团队抢修，凤德道近智联政院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在昨晚11点半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是在昨日凌晨接获报告，说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比虎山道更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表示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表示，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46点，跌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3.95美元，卖出4244.7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

0: 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而入東海。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展望隨後幾日高温天氣持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 83%，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最近在社區有些什麼講座，又或者有些什麼活動是有得吃東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關的社區消息，就請收聽佳音社電台廣播為你提供的社區資訊專欄，它會帶給你有關最新社區的活動消息。詳細的資料可以上網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曾经尽情倾出热爱，有谁会回眸停下理睬？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谁会肯一一夜夜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0: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制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比亚斯视像出席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优达局势尚未回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比亚斯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优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数据显示，德国今年有过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因素，数字是2016年以来最高。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怀疑因为高温天气丧生，估计其中大约9,600人是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人数不排除会更多。如果以年龄划分，75岁至84岁有超过2,900人，85岁及以上就有超过6,000人。欧洲多处6月起遭遇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摄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25点，跌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5美元，卖出4,248.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2点

0: 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嚟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这个毛毛公仔还是那么 soft。 是那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给我的。还有这些奖牌，上次抹过到现在又铺了尘了。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间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说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爾木茲海峽，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这个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

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9美元，卖出4247.4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

0: 西南风三至四级，渐转吹西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稍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中横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横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2: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

0: 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可以通过这处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5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说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16美元，卖出4240.8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十，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1: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
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燕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特朗普到中国咧，咁啊，据讲佢系同习近平即系秘密会议嗰阵时都提到，希望习近平咧释放一个叫金明日牧师。金明日牧师咧原本就系中国出世嘅朝鲜人，读完北大，后来读神学就做咗中国教会牧师，之后就去咗美国。美国咧，佢家人晒美国之后，佢又翻嚟中国咧，就开咗个家庭教会，叫石安教会咁。咁咩叫家庭教会？一阵我慢慢同大家解释啊。咁啊，而家庭教会基本上就系指一啲系未登记合法嘅教会。咁佢又做到好大，咁就政府当时对佢有要求，咁佢唔系同政府肯合作。咁啊，终于到2025年10月10号咧。佢喺屋企就喺广西嘅北海啊，就俾警察咧系捉走，话佢咧系犯非法利用资讯网络罪，刑事拘留。跟住后来经过调查之后咧，系正式咧系要预备作一个嘅法庭嘅审讯啊咁。咁啊，比起黎智英其实好唔同，因为咧佢呢个罪好细嘅，非法利用资讯网络。黎智英嗰个罪属于颠覆国家。嗰、那个系重大嘅政治嘅罪，咁而家庭教会呢类罪咧，就系啲系一啲地方性嘅人有时滥用嗰、那个就系资讯网络啊，咁就形成嘅罪就唔系好大。咁对中国嚟讲，放呢个人就好小事，因为佢冇危害国家，佢只系喺宗教活动上咧冇符合法律啫咁。
5: 我们希望所有客户在进行挖掘施工时都能保持安全。请确保至少提前两天致电811告知您的挖掘工程，将由专人免费为您标记线路管道，确保施工安全。
6: 八月一号醒岛公展会在 Redwood City 醒大登场，
7: 免费入场，有歌舞表演，丰富抽奖，仲有特色摊位等你嚟买嚟玩。
6: 头100位入场仲送精美礼品，一家大细八月一号不见不散。
4: 咁啊，但系当然喺西方嘅传媒大肆宣传话中国咧系迫害嗰啲家庭教会啊等等。咁你其实喺中国嗰个宗教政策系点嘅咧？咁我又详细研究过下啦。咁其实苏联咧，共产党都革命成功咧，基本上都系镇压晒教会同宗教嘅。咁但系咧，中国唔系革命成功之后系容许宗教咧系有佢自己发展嘅空间。基本上咧，中国走嘅路同苏联唔同咧，就系因为周恩来。周恩来咧，1950年5月咧出嘅关于基督教问题嘅四字讲话里面咧，特别针对基督教讲过嗰啲说话嘅。佢自从五四运动以嚟咧，基督教里面都好多进步分子喺中国革命嘅过程中咧，系同情革命嘅咁。咁咧，而且咧，佢话宗教信仰嘅人其实同成个中华民族都系一齐系受到外国侵略、受到欺凌、受压迫。所以咧，人首先产生嘅就系一种咧民族嘅反抗、侵略同爱国主义，或者基督教系一样有嘅，同共产党啊，所以呢个共通点。咁同时咧，佢提到咧，基督教咧系呢个马丁路德喺16世纪反抗罗马教皇嘅专制，实行宗教改革，建立新嘅教会。佢当时嘅社会起积极作用，咁即系将来亦肯定咧，马丁路德嘅新教改革咧系。即系同共产主义嘅革命系有类似啦，系对付咧专制嘅政权。咁啊，当时系其实教权啦，即系喺当时嘅教皇嘅教廷嘅制度咁。咁然后咧，周恩来佢话咧，你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嘅形式嚟要求所有人啊，佢嘅人生观、世界观都一样咧，系唔可能嘅。咁所以即系唔可以夹硬话改变人嘅宗教信仰。我哋只係希望咧，愛國嘅宗教人士熱愛祖國就得啦。佢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願意學習。咁佢哋思想上雖然仲有宗教，但並不妨礙咧我哋祖國嘅社會主義建設咁。嗱，呢周恩來講啊，就係代表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嘅宗教理論。咁咧，佢特別提到周恩來講到宗教信仰自由咧，係近代國家所共同承認嘅原則。我哋共产党人系无神论者，但系我哋咧尊重有宗教信仰嘅人咁。咁当时咧，其实喺共产党革命嘅时期啊，喺呢个南昌革命啊，最早嘅革命咧，当时咧佢退出啊，呢个红军退出南昌嘅时候，经过福建咧，就去到 经过有间医院叫福音医院，咁当时咧军队好多受伤。

呢，福音医院嗰个嘅院长系一个虔诚基督徒，叫傅连章。佢一个医生，尽佢能力医治呢嗰几百个嘅伤兵，全心全意医治。咁呢，所以呢就引起共产党员对基督徒呢有一个好感嘅。咁后来第二次革命军队解放军，其实嗰时叫红军，系去到经过呢毛泽东都受咗有病嗰时，咁傅连章都全面医治佢，都成为朋友。咁后来傅连章就亦被说服参加革命，革命后呢都成为一个部长级嘅官员，咁佢一直都系个基督徒。咁呢个傅连章呢，佢都话呢基督教呢同共产党当然截然不同嘅、那个信仰啊。但我哋个共同点就係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咁所以呢我哋喺涉及啲科学技术啊、生产技能啊、呢啲生产部门啊，我哋为人民服务呢係共同嘅，有共同嘅行动。咁呢而共产党呢都唔分宗教信仰呢诚恳嘅叫其他党外人士合作。呢个就係傅连章讲，佢个基督徒讲啦。咁可惜喺文革嗰时候斗争，我哋俾江青害死嘅。佢第一次江青捉佢，毛泽东亲自写信要放佢，但后来咧，终于都俾江青害死啦。咁而当时革命之后，1950年咧，呢、这个吴耀宗就组成嘅基督教访问团嚟到建州恩来，喺五月三次建州恩来，跟住咧就呢个系朝鲜战争爆发，韩战啦，咁美国咧就开始去即系同中国为敌啦，咁所以咧，当然中国认为咧，所有西方宣教士咧，都系帝国主义特务，全部赶走。咁当时咧，剩翻来嘅华人领导教会啦，就叫三字教会，当时发出嘅三字宣言，就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一个自治、自养、自存嘅教会，呢、这个叫三字教会。咁我成日听人讲三字教会，佢系咩三字咧？就系自治、自养、自存，唔使靠外国钱嘅，唔系外国嘅人控制嘅，系中人自己控制嘅，系咁解嘅咁。咁但系基督教领袖中又有啲唔同意，三字教会就唔系话对呢个体制唔同意，佢对当时领导嘅吴耀宗系一个自由派嘅神学，即系佢都唔信耶稣复活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其他牧师系唔支持佢，所以当时都唔系所有教会肯加入三字。咁但系跟住中国咧，进入好多政治斗争当中咧，咁嗰啲唔肯入三字嘅，例如倪托声著名嘅基督教领袖就黄明道都系受到咧系斗争嘅。咁但系到文革时期就更加犀利啦，因为左派要消灭宗教咧，连三字教会都解散。咁红卫兵占领教堂啊，焚烧圣经啊，牧师同基督徒被批斗为牛鬼蛇神啊，冇晒聚会。咁但系咧，嗰时咧，家庭教会咁成啦，因为好多信徒冇牧师啦，冇神学，冇教堂，又冇咗教堂嘅权力金钱嗰啲问题啦，即系真系信仰，咁回复翻咧最纯正信仰就系去经历上帝啊，经历圣灵啦，咁佢哋学习咧，即系话系真系经历上帝带嚟内心嘅纯洁，又彼此相爱，过单纯正直嘅生活，咁佢哋继续家庭有啲小嘅聚会。咁就冇人唔得嘅，咁於是呢就形成好多小型嘅家庭教会。咁就出奇地呢，就係话係文革完咗之后呢，恢复三字教会呢，竟然人数多咗好多去教会，咁就好多冇去嘅，咁估计人数达2000万嘅当时。本来呢基督徒喺文革前呢大概係70万左右。咁呢个亦系一个奇迹呢，就係文革时期呢反而帮助基督教呢回复一种最纯正嘅基督教，好似耶稣个时期嗰啲生活，就唔系一个有权力有钱有利益嗰种教会。咁所以呢系中国就产生一种好纯洁嘅基督教特质啦，可以话。咁呢到邓小平改革啦。咁呢个卡特总统见邓小平就问过第一个问题，中国可唔可以有宗教自由？邓小平有，当然有啦。咁第二个问题，可唔可以印刷圣经？邓小平好，可以，冇问题。第三个问题咧，中国欢唔欢迎美国传教士？中国传教，邓小平唔得咁啊。咁咧，中国印圣经到今日仍然系一个故事，因为而家全世界圣经好多系中国印嘅，就系喺南京嘅呢一个爱德基金会咧就系、是。印圣经系好平好平嘅，就卖俾咧世界各地添，有各种语言等等咁。咁而到呢个嘅江泽民时期咧，2008年宗教局长叶

小文呢啊就即係講返呢佢喺2001年12月呢當時江澤民呢就召開啊即係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咁啊特別提到呢共產黨嘅三個代表呢一個代表就係代表廣大人民嘅根本利益。咁呢而宗教徒佔 10-20% 係咁大嘅人民需要當然共產黨都要尊重佢哋啦。咁佢哋係好嘅公民啦忠誠嘅公民啦所以江澤民話呢我哋必須肯定宗教嘅積極作用。咁於是呢就政策係回復對宗教嘅尊重啦。文革以來都係侮辱宗教㗎但係呢個時期尊重返。咁但係呢後來就發展中當然又唔係個個官員根據中央政策嘅咁2014年浙江省曾經大舉拆教堂十字架。咁呢而結果呢當時就係喺政協會議呢就2016年3月呢就係一個香港政協呢係提出呢即係唔應該拆十字架呢個係違背中國嘅宗教政策以及呢憲法嘅。咁當時呢出咗個叫信訪嗱即係人哋講嘅啫係唔係真嘅未知嘅。咁出咗信訪即係話一個申冤啦咁就當時據講話香港都有33個人簽名支持嘅咁。咁結果呢就上到中央呢就被接納據說係習近平親自叫停止拆十字架同拆教堂，所以呢個證實當時拆教堂、拆十字架問題，因為習近平叫其實唔係㗎咁係經過一個中國合法程序，就係政協裏面討論之後咧，就停止咗啦。嗱，我要知道中國佢有佢嘅渠道去反映意見，咁咧亦有咧嚇係佢嘅合法嘅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好啦，今日講翻金明日啦。咁金明日嘅問題乜嘢咧？咁佢建立咗一個好成功嘅家庭教會啦。咁早期咧就係成為北京最大嘅教會添啊。咁就中國政府都冇冚嗰啲家庭教會嘅一個好長時間，但係希望佢有啲合作咧，因為中國咧就對呢啲教會嘅群眾嘅講嘢裏面咧需要有個錄影嘅。因為佢驚咧有人講一啲煽動嘅話咧，利用群眾去反政府啊。咁啊～而嗰個聽嘅當然是共產黨員啦，咁宗教徒都講得好啊，咁咪共產黨員去聽下基督教嘅道理啦，係嘛？咁啊，但係咧係金明日唔肯，咁所以咧係第一次咧，佢北京嘅教會咧係受到取締嘅。咁但係佢全國都做好多教會啊，咁咧佢喺全國都開咗好多堂。咁其實咧，我同中國呢方面嘅官員傾過咧，中國嘅官員就係話宗教咧，你按你自己嘅方式聚會咧。政府是不會干預你的在三字教會當然完全合法啦就算家人教會呢政府有一個的條例就是20人以上在家有宗教活動是可以的基督教是有的嘛所以合法的。咁當然如果超過20人到30人到亦大概都得嘅但如果你有50人咁就引起注意啦咁同埋呢需要呢俾街道委員會知道你有啲宗教活動咁你有時唱有詩歌人哋經過都唔會覺得太驚奇。咁即係政府呢係有一啲嘅處理呢就係對呢啲嘅種種小型宗教活動呢係基本上都係合法。但如果搞到好大呢咁例如石安教會咁搞到幾百人咁或者全國串連我中國呢方面嘅同我講過呢千祈唔好全國串連。即係你俾全國形成一個你嘅教派，如果你有幾萬人咁，如果一齊呼籲出嚟暴動，就會係一個政治問題。咁所以咧，就係你有你嘅講你嘅信仰喺你嘅範圍內就可以，你走全世界嚇，即係全中國去傳你嗰套叫人跟你個教派咧，就好擔心你係異端或者邪教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今明日咧。就唔肯聽第一次被搶第二次呢就到2020年10月10號呢就因為佢用網絡嚟傳佢嘅神學觀點啦。咁因為中國呢網絡係唔可以用嚟作任何教育嘅因為中國就驚呢係好多思想滲透通過網絡傳開去。咁凡係有套嘢有個思想要講嘅呢就要經過審批嘅交俾政府。咁但係呢金明又唔肯咁所以呢就10月10號2025年呢就话控告佢非法利用资讯网络罪去拘留啊！咁要同外国话中国要打压家人教会系两回事啊！仲有几万间家人教会，中国唔知有几多，可能几十万全中国，点解冇打压咧？就系打压金明日啫，就因为金明日系犯法，所以中国唔系因为你信基督教嚟打压你，中国系因为你犯法嚟要你承受法律嘅后果。唔會因為你信耶穌，唔會因為你祈禱啊、唱詩啊咁會捉你，中國唔會咁樣嘅

咁喺中國教會裏面講道，因為完全根據聖經，係根據正統道理。我問過曬嘅，我係聽過嘅啊。咁咧，同埋佢哋係根據翻咧《使徒信經》同《彌迦信》嘅正統信仰嘅。係中國就最怕你搞異端啊咁。咁咧，而今明日被捕，其實呢個都唔係好嚴重嘅問題。不過因為佢同政府唔合作，所以政府就捉佢咧，咁好可能都會坐監啊咁。咁啊，但係突然間咧，就係特朗普講就即刻放。中國嚟講，呢個係好少嘅罪嚇。咁就今明日咧，佢都突然間哇，前日仲喺監房，突然間帶我出嚟上飛機。上飛機問隔離嘅西人，隔離西人，我係美國領事嚟，而家幫手你帶翻去，就俾你可以入境啫嘛，因為你冇美國簽證啊。咁去到咁，佢翻屋企睇到美國國慶煙花，咁佢真係恍如隔世啦嚇。咁呢個金靈日牧師咧嚇，佢講到佢建立教會嘅初衷咧，不過係即係同周圍嘅人分享上帝嘅無限嘅愛啫。我又唔反對同政府對話，又唔同政府對抗，都係強調順服掌權者噶咁。咁但有時我覺得有啲稀奇咧，你既然強調聖經都話要順服掌權者，咁政府要求登記咧，你又唔順服咧，咁你話政府登記就控制你咁。咁但係咧，即係照我了解咧，政府要求登記咧，就要管理咧係收受金錢奉獻啊，有冇腐敗貪污，管理你嘅信息有冇滲入異端邪教或者政治煽動信息。嗱呢樣嘢咧，其實如果我哋喺西方話有宗教自由。如果我哋而家开间教会，有几十个人，冇乜人理你噶吓。咁你等开到几百人，租个地方活动，跟住你收钱噶，你收捐钱啊，收奉献。咁收奉献系唔经政府嘅检查就系贪污噶咯噃，系嘛？咁如果你再传扬一套反政府嘅理论，用宗教之名咁，西方政府一样都要处理你噶吓。你估宗教自由就系乜都得咩？咁所以中國政府係有個咁要求啊，當然啦，即係有人懷疑佢可能佢無神論，會唔會即係要針對宗教啊咁？咁但係佢嘅要求唔係因為有神論無神論，周恩來都講得好清啦，大家個理想一致係冇問題嘅。咁但係最緊要就係話你有冇深入異端咧、邪教、政治煽動咧？你有冇貪污腐敗，即係收錢啊冇公開咧咁？咁咧，所以啊，如果教會即係。中國政府希望教會對社會同文化發展咧配合，作出正面貢獻。咁咧，政府就對聖經嘅內容啊、信仰內容係毫無干預，任你講你自己嘅信仰，只要喺合法嘅地方就得噶啦。啊，咁但係唔肯登記咧，政府懷疑你有冇政治代機動機咧，或者政治代理人，你就美國走咗去美國入咗籍又翻翻嚟咧咁。咁呢個咧係乜嘢話你異端咧？咁啊要同點樣對立咧？咁呢啲等等咧，咁政府當然懷疑多好多。咁而事實上咧，嗰啲唔肯登記聚會點嘅嗰啲有啲教派啊，即係今明日都話咁，中國當局冇理由懼怕國內數千萬喺非登記聚會點敬拜嘅信徒噶，咁佢熱愛自己國家，佢咁講好似係因為即係加人嗰個個外國，其實上佢唔係噶嘛，有好多異端喎，一個就叫全能神，一個龐大異端啦，又叫東方閃電啦，河南有一個姓鄭嘅女人，佢話自己就係東方嘅基督，即係基督再嚟啦，已經咁又係最後嗰個最大基督，而佢嘅教義係否定有復活，否定耶穌係神，否定聖經，否定天堂，否定三位一體嘅，咁你咪異端咯。咁政府一定要對付呢度，有個零零教創辦人咧，有個小學教員，叫耶穌和，咁佢就話咧，佢係耶穌第二次道成肉身嚟世上，係耶穌第二啊，咁即係洪秀全耶穌細佬咁啊，差唔多係咁講。咁咧佢就係話咧，唔使洗禮噶啦，唔使聖餐噶啦，祈禱仲要全身震啊，震震震震震震震，零零零零零零零零咁，嗰個叫零零教啊，靈驗個靈啊，咁咧將自己嘅生日咧1月17號改為新嘅聖誕節咁。咁就有派叫哭從心派。咁河南有個叫徐永澤、徐永寧兩兄妹創嘅，咁佢話咧要真正重新得救要喊3日3夜，佢聚會就喊，唱詩要喊，一直喊到咧聽到咧即係靈性聽到聲音睇異象先得救咁。嗱咁呢啲就係啲異端啦。咁其實咧呢個世界咧，中國嘅世界裏面都有好多異端邪説。咁所以中國政府要求登記咧係有佢嘅理由嘅。咁但係而家中國對登記要求嚴厲咗，以前較為寬鬆，而家嚴厲咗。咁咧就其實如果你真係信仰嘅，我覺得登記
係冇乜問題，因為政府冇干擾你信仰。

嘅內容嘅。咁只要你一切能夠唔係成為異端，又唔係成為自己一個勢力，又唔係全國串連要形成一個嘅自己嘅系統嘅話咧，咁登記係冇受到政府任何嘅壓制。咁但如果你做咗犯法嘅，政府要對付你，都係基於法律，唔係基於宗教問題。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可以通过这处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

0: 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说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3,885 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9 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48，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49，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0.16 美元，卖出 4240.8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0。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今日讲下呢样嘢略老土，但系又唔系。

0: 讲希望，一个有成日都有希望的人呢，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会上进，成日会改善自己，同埋比较乐观的人，
1: 开心的、
0: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是好有希望、充满希望的人。
1: 我就觉得如果一个人不可以有希望在他的人生里面呢，其实他是很惨很惨很惨，
0: 即绝望或者一个即失望都惨了，
1: 看不见绝望看不见，或者是或者他未去到绝望，但是好像看不见出路，未知道还有没有出路，于是没有信心是会有出路那种的即是境况呢。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是这样呢，其实我觉得是很悲哀咯。
2: 是的，你没有希望就没有生存的能力。
0: 是不是一个人失望得很多的时候呢，就会即是进入了一个绝望的阶段，然后没有希望？我觉得不是的、是不是跟性格有关呢？我都有很多人令我失望，有很多事令我失望，有很多的出现的东西是令我即是失望到甚至可以绝望的、但我仍然是有希望。是不是即累积了很多失望的人呢，才会是没有希望？
1: 一个好奇的人希望是很多的，
0: 我觉得是、其实我们三个、大家觉得我们哎呀你们当然很幸福的女人、即是你不是的，话给你听很惨的，我们都有
1: 举晒手啊，不是
0: 举晒脚添啊，但是即我觉得我们是 有希望。刚才阿静你讲话 是怎样的人会
1: 好奇的，
0: 我觉得好奇或者是不是乐观的人、
1: 乐观
0: 同埋系咪有信仰？
1: 哦，一定系啦，有信仰。
0: 即
1: 系
0: 我觉得我哋三个都系基督徒，嗰样嘢系俾我哋觉得系有希望嘅。
1: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支柱嚟咯，因为好多时人点解觉得冇希望？譬如我讲我自己啦，如果我未信耶稣嘅时候，如果我对一件事系因为觉得冇把握啊嘛，即系我会连自己都唔信啦吓。譬如话我唔知道嗱，譬如细个啲可能你系，我考试我考得好唔好咧？咁你入唔入到大学咧？搵唔搵到份好工咧？咁当然我哋信嘅耶稣就唔系有求必应嗰啲陪杀吓。咁但系即系起码当我唔系一个信仰支持嘅时候，我只系纯粹靠自己嘅时候，其实你系样嘢都冇把握噶吓。好多人就话，即系你个人系有自信心就得噶啦，咁我哋三个人都好有自信心啦，我哋都系有自信心嘅人。但就算我哋咁有自信心嘅人咧，其实都唔会肯定话得我靠自己，我乜嘢都难关都过到嘅咁。其实都会有失望、绝望嘅时候噶嘛。但系因为有信仰喺背后咧，即系圣经话俾我哋听啊，你有咩事，你有咩重担，去翻主耶稣度，佢就会为你背负啦。哇！呢一个。或者佢会带你行过死任嘅幽谷啦，
0: 你要自己努力
1: 嘅。系啊，但系起码一个嘅promise 系一个咁样嘅信息，已经俾你一个好大嘅希望。你知道啊，我有一个咁爱我嘅父亲喺天上带住我行呢条人生咁艰难行嘅路啊，咁呢一个就即刻俾我前面已经见到光明。
0: 奢望咧，点样叫为之奢望咧？奢望其实是希望嚟噶，即系嗰样嘢系你奢求嘅。什么叫做奢望？即是说我听日就变成有钱佬李嘉诚咁，咁呢就系奢望。
1: 系啊，
0: 但一个有希望嘅人，稍微有少少奢望都得啩。好多人好多失望嘅人咧，即系比较系悲观嘅人咧，都觉得我哋嘅希望系奢望嚟嘅。嗱，譬如好似讲我，譬如话我讲翻好多基督徒啊，譬如话有癌症咁样。咁我哋仍然係會繼續活落去，我哋唔會自殺，即係話，哎呀，算啦，咁痛苦。咁我哋嘅希望就係話，係咪奢望就話我信嘅信仰，我信嗰個神咧會醫好我，呢個就奢望。但係個希望應該就係話，無論我係死醫唔好，或者係我醫得好，我都係咁樣快樂去活着。即就算是得一个礼拜嘅啫，我都好快乐，好积极去活呢、这个就系希望，那个就唔系奢望。你点睇奢望和希望？
1: 我觉得有奢望唔系坏事，都唔系错事。不过唔好因为呢个奢望唔可以实现嘅时候，你就喺度怨天怨地，因为嗰个始终系一个奢望。譬如话，我谂你正话举一个咁嘅例子，话我有癌症。 即係我希望神醫翻好我咁。我覺得係一個奢望嚟㗎，因為
0: 希望醫生醫翻好我都係奢望嚟㗎。
1: 即係譬如話，我係驗到係癌症末期啊，唔好話早期啦，因為早期而家係醫。

0: 學上面即係好多
1: 好有希望，
0: 係啦。咁但係即係假設係一個癌一驗已經係癌症末期啦。咁我就係認為我係有權希望我係被醫好嘅，因為我想繼續生存啊嘛。咁但係因為醫學都證實我係癌症末期咯，咁所以依一個希望其實嚴格嚟講係一個奢望嚟嘅。咁但係我覺得我有依個奢望係都係合情合理嘅，因為我太愛我嘅生命，我喺地上仲有好多我愛嘅人，我仲想去幫到我身邊好多嘅人，咁樣先算啦嚇。咁但係當如果依一個希望奢望唔能夠實現嘅時候，我哋仍然係知道啊，即係我哋嘅人嘅生命係有盡頭嘅。如果我哋嘅上帝話俾我哋聽，你人生路行到呢度，你都可以息怒歸主啦，你可以放開啦，咁亦都要去接受嘅時候，即係唔好怨咯。因為有啲人奢望得唔到嘅時候咧，會發爛渣，我哋俗語講嚇，即係好唔開心啊，即係好多投訴啊，好多控訴啊，咁就唔好咯。
1: 阿正咧，皺曬眉頭。
2: 系咯，我喺度听紧你哋讲。
1: 但系你觉得点样咧？嗱，譬如话有钱，我想成为李嘉诚，真系奢望嚟噶。但系咧，一个人有一个咁样嘅希望咧，佢真系好有上进心，佢会好努力去赚钱。即系当然，你唔可以用不法嘅手段。
0: 但系你嗰个
1: 好过一个人话，我就系咁噶啦，我成世都唔会赚到10万噶啦，我就系咁噶，咁咪撇啦。所以我觉得。希望是不是达得太高远不可及那就是奢望。
0: 但你说你说这一种的奢望其实跟梦想 dream 是很似的。
1: 那个、是不是希望啊你
0: 我想是一个 dream 来的。即如果一些是超越了你自己现实或者能力能够控制的东西。譬如说你想成为李嘉诚那成为李嘉诚很多条件的嘛。除了他个人条件可能他还有很多手段你是不是会有晒他这些条件和手段呢或者你有什么条件你没有他的手段你有他的手段没有他的条件。
1: 条件
0: 但如果有一些东西是超越晒这些的东西而你想有的呢这个是一个 dream 来的。但这个 dream 是不是最后可以达到没人知道的即是我完全赞成我们人要有 dream 的。咁不过在追寻那个过程就即是睇下你好多樣嘢啦，天時地利人和啦，咁所以我都係嗰句咯，即係有奢望有 dream 係可以嘅，咁但係就唔一定你會得到咯。
1: 我覺得你講得啱，我真係覺得係咁，嗰個 dream 咧係一定有，我都有噶，即係我都會有時都話，哇！如果我好似李嘉誠咁樣，我就好啦咁樣，譬如話咁樣。但係有呢樣嘢之後咧，我會好努力去做，甚至譬如好似我好細個嘅時候。我自己譬如唔係好細個，即係我做緊電台嘅時候，我都好奢望我以後會擁有一個我自己做乜嘢嘅電台會有。而家咪有咯，即係到時當然我可能我同我好多上司講：，哇！你發夢啊你，即點可以自己擁有？因為嗰陣時真係唔可能一個人會擁有一個電台
0: 嘅，
1: 係唔可能。但係而家個發展到 internet。你真係你 Peggy 你阿靜你自己開個電台都得㗎日日你自己講曬都得㗎係嗰陣時認為係奢望但喺而家呢個時代
0: 係
1: 可能實現㗎嘛所以我要覺得嗰個英文話 dare to dream 你真係要敢去夢想
0: 咁我幾時都贊成要 dare to dream 㗎喎、即係夢想係我哋人生一個好大嘅推動力嚟㗎
1: 因為個人太現實呢你唔好話奢望，你樣樣都係奢希望，其實樣樣都係奢噶，都係奢天奢地奢出嚟。但係如果你連嗰個每個希望你都咁熱實去諗咧，你個人真係就活著咁，你俾到我乜，我咪做
0: 好被動
1: 咯，
0: 就
1: 唔得噶，唔得噶。係啊，
2: 我覺得奢望個奢字即係好貴咁解啦。咁即係話，如果你有呢個奢望，你就要自己準備要俾呢個價錢
0: 付出，
2: 咁你先好有呢個奢望咯、如果俾唔起，咁你又要知道，咦俾唔起喎，翻轉頭啊！
1: 你諗下，舊時邊度會諗到會上到月球嘅啫？點解會有飛機人可以飛上天空？咁呢啲嘅所有都係奢望，但係可以達成。

0: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恭喜恭喜！
2: 高中同学仔学业进步，
3: 打工仔步步高升，
4: 生意仔财源广进，
2: 拍拖仔马到功成，
3: 老婆仔青春常驻，
4: 老公仔事业有成，
2: BB 仔快高长大，
3: 一家人三代四代，
1: 仔仔一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org。

0: C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喂，一齐嚟唱啊！赞之声，喂，咪你叫下嗌下唱下，唔好俾佢停人。你系白兔仔定系大猩猩？总之就唔应该坐晒喺度静嘤嘤。无论你嘅声音有几核突几浓，啲坏鸡仔声定系鬼咁煽情，都要走埋嚟擘大口啊叫两声。由尖沙咀码头上到九龙城。

0: 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梁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可以通过这处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法。